0: 片面做法，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要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尊重各成员的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王毅说，中方将会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治赋能全球治理。中方今年秋天将会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俄中教育年为前沿领域人才培养、年轻专家学术交流提供平台，亦都为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创造新机遇。发言人扎哈罗娃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提问的时候又说，期待能够有尽可能多的年轻人通过俄中教育年提供的平台，找到自己的志向和事业发展方向，发掘自身才华，为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贡献力量。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农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表示，决定令人愤慨，宣布中断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所有联系，并且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达农说，古特雷斯和团队继续散布针对以色列的谎言，将以色列与哈马斯恐怖分子列入同一份名单，相提并论，是道德上的耻辱，不可接受。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声明表示，只要古特雷斯继续担任秘书长，他们就不会与秘书长办公室有任何接触。古特雷斯的任期将会在年底结束，他的发言人说，注意到达农的言论，强调秘书长办公室的大门仍然向以色列开放。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连日来为本港带来酷热天气，本港昨日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今日气温会比昨日高。又指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本港今年和明年气温都会较正常高。长者安居协会表示，今个星期二天文台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日线通平安中接获超过1900宗求助，较平均数高，提醒长者在酷热天气之下做足防暑措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68点，升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3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28，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9，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7.61美元，卖出4498.1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4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小朋友翻咗学， 难得咁。

0: 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1: 在生子说话。
2: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3: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FM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1: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有得玩。

0: 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嘅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1: 只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之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九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王毅又说，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摒弃人权高于主权的片面做法，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要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尊重各成员的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王毅说，中方将会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治赋能全球治理。中方

0: 今年秋天将会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俄中教育年为前沿领域人才培养、年轻专家学术交流提供平台，亦都为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创造新机遇。发言人扎哈罗娃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提问的时候又说，期待能够有尽可能多的年轻人通过俄中教育年提供的平台，找到自己的志向和事业发展方向，发掘自身才华，为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贡献力量。聯合國近日將以色列相關機構列入衝突中實施性暴力行為方名單。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達農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表示，決定令人憤慨，宣布中斷與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的所有聯繫，並且取消安排聯合國官員訪問以色列的計劃。达农话，古特雷斯同团队继续散布针对以色列的谎言，将以色列与哈马斯恐怖分子列入同一份名单，相提并论，是道德上的耻辱，不可接受。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声明表示，只要古特雷斯继续担任秘书长，他们就不会与秘书长办公室有任何接触。古特雷斯的任期将会在年底结束，他的发言人说注意到达农的言论，强调秘书长办公室的大门仍然向以色列开放。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连日来为本港带来酷热天气，本港昨日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今日气温会比昨日高。又指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本港今年和明年气温都会较正常高。长者安居协会表示，今个星期二天文台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日线通平安中接获超过1900宗求助，较平均数高，提醒长者在酷热天气之下做足防暑措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68点，升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3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59.28， 瑞士法郎 0.784， 加元 1.379， 人民币 6.78， 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7.61美元，卖出4498.1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4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6%，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3: 只要你大胆问，高人就放胆答；只要你不怕问，高人就冇有怕答；只要你勇敢问，高人就敢承担答。
4: 大家好，我虽然姓高，但唔系高人，我仲争半寸丝绸五只衫，叫我飞人得啦。
3: 所以你敢问高人啊，唔系，应该系高传道 Philip 老师至啱。所以只要你敢问，高传道 Philip 老师就敢回答，敢问敢答。
5: 有朋友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他就是问上帝为什么要创造不同的人种和言语呢？
6: 上帝做人，根据创世纪呢，他是做亚当夏娃，即是一种的人。人呢开始的时候呢，地上面一路的繁衍是一种的语言而已，亦都是他们住在一个区域里面呢，没什么大分别的，肤色都没什么分别。究竟几时开始是人呢那个肤色啊语言是不同呢？其实圣经在这个创世纪的十一章呢就记载了。原本呢神呢是创造人呢，他都是给人一个的命令啊，一个使命，就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分散到各地去呢去管理这个世界的。但去到呢人呢，他是因为自我为中心，那他就偏行己路了，不听神讲啊，特别呢他们聚在一起呢就犯罪啊作恶，以致呢特别呢在创世纪呢是讲到呢有一个洪水啊毁灭这个大地。这个洪水毁灭大地之后呢，就呢得返罗亚一家八口，咁呢佢呢同埋佢太太仲有三个儿子三个媳妇，一共八个人。呢八个人呢佢哋呢就喺呢个地上面呢继续嘅繁衍落去啦。去到创世纪讲到第十一章嘅时候呢，呢、这个地上面又人多起嚟咯噃，一代一代咁又过咗一段时间。嗰阵时啲人呢讲同一个语言嘅，亦都系。只不过嗰阵时呢嗰啲人呢佢哋呢就冇再一次呢係諗返起佢哋嘅祖先啊罗亚嗰种嘅对神嘅委身虔敬。佢哋亦都冇呢去分散到各地按住神嘅心意去管理大地。佢又係犯咗啲老毛病啦。亚当夏娃犯罪呢嗰种嘅根源呢，嗰种嘅罪根呢一直流到佢哋呢一子孙嘅里面。以致佢哋呢仍然呢喺度犯罪作恶啊，远离神啊，慢慢呢佢哋又开始呢唔记得咗神啦。在去到创世纪十一章嗰时，天下人的口音都是一样的讲的说话。他们呢就想了一个方法，可以呢就去凝聚大家，并且呢去建立一个呢塔啊很高的建筑物，在那里来到呢成为一个集中一个中心点。他们很希望呢大家呢走在一起的时候呢更加呢能够呢可以一起的欢喜快乐啊。咁呢令到个社会环境更加嘅繁荣啊，咁啲人呢好鍾意聚埋一齐，特别好似而家喺城市里面。咁佢哋唔想分散，就起呢个塔。咁呢当时上帝呢就睇到咁嘅情况呢，见到佢哋啲人呢咁唔听神嘅说话，睇到佢哋会继续嘅犯罪作恶，就用咗一种嘅方法要佢哋分散。耶和华呢神呢当时呢就派使者落到去当中呢，就扰乱佢哋嘅口音。就是、将人的语言呢突然间呢他们所讲的说话全部都大部分呢他们一组组的人呢就可能有几个人讲这种的说话，那几个人呢又讲这种的说话。那他将人所讲的说话呢变乱了，以致呢他们呢不能够呢用同一个语言。他是因为耶和华在哪里呢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呢分散在全地上。那时那个城呢他们都给他名叫做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当时呢那个情况就是这样。那神呢是亦都是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呢，即是当人类去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将人呢是要他们分开语言和这个种族了。因为他们一路根据的语言呢，因为民族呢很重要就是个语言了。你相同讲的说话呢，人就会聚在一起。大家言语不通的时候就很难一起合作的。结果他们的巴别塔架起不成啦，是吧，那个工头叫那班人做嘢，咁呢班人又唔识同另外一班人合作，因为配合唔到。结果就大家分散啦。分散咗之后呢，佢哋就移居到唔同嘅地方。咁移居到唔同嘅地方嘅时候呢，咁人呢就因为呢嗰、那个肤色呢就会转变嘅。因为喺唔同嘅环境里面呢都会呢受嗰个环境影响。原来神创造人嘅时候呢，喺人嘅身上呢，今日嘅科学家多人研究就知道啦。係有一个嘅因子呢，就是呢 mutation， 佢哋能够呢去突变嘅。呢、这个呢基因呢，咁佢点解佢可以突变呢，係因为佢呢个係神呢。

創造是可以讓人呢去在適應在不同的環境，咁以致佢哋能夠呢可以應付到個環境嘅改變。呢、這個呢就唔係話呢係一個所謂進化，而係呢佢一個特別呢係為要呢人呢可以有一個嘅微嘅調教呢，使到佢能夠對嗰個環境可以適應落嚟。舉例啦，我哋去到喺中國裏面，你去到北面呢比較凍啲嘅，陽光都少啲嘅，你睇下呢北方人呢皮膚都白啲嘅，咁呢上海人就白啲嘅，我哋見到係咪。咁如果你向南方去睇呢，一路去到我哋中國比較南面啲呀，我哋就香港嘅南面啲啦。咁香港人呢你特別睇到呢嗰啲人呢個膚色呢都係比較點呀，棕色啲，咁我哋都係叫黃種人。但係實質呢，如果你去睇嘅時候呢，喺唔同地區住嘅人呢都有唔同嘅顏色。你過到一路南下嘅時候呢，你去到越南呀、啊、泰國呀、啊、印度呀、啊、嗰邊嗰啲人呢，你睇到嗰啲人嗰啲膚色呢就更加比較係，或者係你睇到呢係棕色嘅顏色。咁我哋呢就會係比較呢冇咁即係黑啲呀，嗰啲人我哋叫。嗰、那個問題就係咩呢，原來喺我哋人嗰個皮膚裏面呢係有啲嘅因子呢，佢係可以調教嘅。咁你主要就係話有啲嘅皮紋呢，佢係如果你係曬太陽多嘅時候呢，佢就會變黑啲嘅。咁如果冇乜太陽曬，佢就白啲嘅。你睇到呢，我哋講非洲裏面啲黑人呢就比較黑啲嘅，因為佢哋長期係暴曬，以致呢佢哋個身體嗰個 mutation 呢就將佢個膚色自然變黑。黑人呢就唔係好怕曬嘅，因為佢身體呢漸漸呢就係適應，咁以致呢佢嗰個黑色嘅皮膚呢，佢係可以呢抵抗嗰啲陽光嗰、那個紫外光啊，比較係強過我哋啲比較顏色係淺啲嘅人。因為當人嘅身體嘅環境裏面嘅轉變，咁我哋嘅膚色亦都轉變，嗰、那個飲食習慣嗰個環境轉變，我哋連頭髮啊都會改變嘅。咁你睇到喺比較近北嘅人呢，嗰啲頭髮呢就比較淺色啲嘅，係咪冇啦，呢個南面嗰啲係比較黑啲嘅。咁呢個呢好明顯嘅。咁有啲人話啊，喺非洲裏面啲人呢曬到頭髮都亂㗎，係喺個環境呢令佢形成咗個身體呢嗰、那個 mutation 呢就去適應嗰個環境啫。其實嗰個身體嘅皮膚呢就話佢多啲嘅嗰啲嘅色素，咁以致呢你睇落去呢就係、是、黑啲。喺人嘅裏面呢嗰、那個血液呢就最容易去分啦。其實人嗰個血液裏面呢就唔會因為黑人嘅血呢就唔可以輸俾白人嘅。咁我哋最主要就係話睇佢嗰個血型嘅啫。其實黑人呢同我哋一般我哋黃種人啊、白種人啊，嗰、那個血型嗰個類別都係一樣嘅。黑人亦都係有 O 型啊、A 型啊、有 B 型啊。咁我哋呢一樣可以將個血液呢係可以嚟到互相嘅輸血啊。呢、這個呢就係我哋睇到原來呢我哋嗰個環境雖然可以影響我哋個膚色、頭髮啊，我哋嗰、那個其他嗰個外形都會影響嘅，但係我哋實質呢我哋人呢係由同一個宗族嚟嘅。咁因為佢當佢再研究嘅時候呢，人類嗰個祖先呢係出於呢嗰個地中海，咁亦都係喺聖經嗰個原本記載伊甸嗰個地方嚟嘅，就喺嗰個世界嘅中間點，喺嗰度嚟到分開。咁呢你睇嘅時候呢，即係亦都係呢佢當時如果你睇嗰個三大族群啦，由呢個挪亞所生佢嘅儿子呢一度呢，就係、是、聖經呢亦都係讲到挪亞呢生咗呢呢个閃、含、雅弗，佢哋呢呢三个仔呢係有唔同嘅族群㗎。咁好明显呢，我哋呢去再分析嘅时候，我哋中国人呢係属于閃族，咁呢就係、是、同以色列人都係，咁我哋呢就比较接近啲㗎。咁你睇到嗰个分散呢，就喺嗰个历史呀、啊、喺人类学嘅研究里面呢，其实同聖經都好吻合。呢、这个人类嗰个分别呢，其实开始嘅时候系从一个宗族开始，亚当夏娃，但系后来嘅演变呢，就系因为人呢嗰、那个犯罪啦，亦都系啊，咁咧以致神呢要佢哋有唔同嘅意愿啊，咁咧佢哋分散到各地去。实在嚟讲，如果系神呢，因为佢要人呢去管理大地呢，亦都系预先呢俾咗人呢有一个特别嘅基因，我哋去到边一个地方呢，我哋会受到个环境影响呢，就会有一个些微嘅转变嘅。但我哋人嗰个外貌特别呢，即係话你讲系四肢啊、眼耳口鼻啊、内脏啊、血液啊，呢个系唔会改变嘅。其实人呢嗰、那个而家分开种族呢，亦都系因为呢我哋人呢系有唔同嘅语言啊，或者我哋有唔同嘅肤色啊，我哋就自然呢就会去分开。咁呢个都系从圣经呢系按住神嘅心意呢，要人去管理大地。人呢系为要去完成呢系神俾我哋嘅托付。咁如果我哋人呢係忠於神嘅托付呢，我哋就合乎神嘅心。

0: 有机网上电台 Radio Organic， 健康为本，创意至上，以声音用音乐为这个乌烟瘴气的地球释放无添加人见人爱的清新养分，令听众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

0: 自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解啊？因为其实我哋都知道，真正嘅晴天系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1: 何浩真。朋友，相信喺我哋人生嘅过程里面，我哋会经历过失败嘅。但面对失败嘅时候，我哋会唔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嘅人系需要勇气。一个嘅记载系喺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系被当时咧任中国公校校长嘅胡适聘为咧嗰间学校嘅讲师。沈从文嗰时只系刚刚好咧26岁，而佢个学历咧只不过系小学毕业。而进入咗上海文坛嘅时间亦都唔长，但系佢充满咗灵气飘逸嘅散文，令到当时嘅人咧刮目相看，可谓咧大器早成，亦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唔系胆量。喺佢第一次咧走上呢个讲台嘅时候，除咗原班嘅学生之外，亦都有好多咧慕名而嚟听课嘅人，课室里边咧挤满咗好多人。面对台下直无咧虚设嘅渴望嘅知识嘅学生，呢位大作家竟然咧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咧都讲唔出嚟。过咗咧一阵好长嘅时间，佢先至慢慢咧平静落嚟，开始咧就讲课啦。因为太紧张啦，将事先预备好嘅个课嘅内容，俾佢咧三两下咧就10分钟以内咧就讲完咗。同学咧都觉得咁快就讲完晒课，咁剩翻落嚟嘅时间点算啊？好有自知之明嘅沈从文，冇咧天南地北信口开河咧咁样撑时间撑落去，而系咧拎起支粉笔喺黑板上边工工整整咁样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呢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嘅话刚刚写完，全体嘅同学咧报以热烈嘅掌声。胡适咧深知沈从文嘅学识、潜力同埋为人，听完呢一次讲课嘅经历之后，唔单止咧冇批评，反而咧好幽默咁就话啦：沈从文嘅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嘅坦然失败嘅真诚，唔系随机应变、智慧咁简单。除咗智慧之外，佢有嘅系勇气。
2: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我哋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嘅节目。我哋所有嘅节目经费都系弟兄姊妹奉献支持嘅，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同埋帮助我哋嘅需要。我哋嘅联络电话系604-717-8369，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哋嘅节目，网址系 www.febccanada.com。
3: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5: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8点晚上9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商总会主席林世豪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说，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大约22,548宗投诉个案，并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3400万的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至近年每年有过千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大约占五成，其次是性别歧视条例，大约占四成。而2020年至2025年进行调停个案中，调停成功率都维持在八成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025年期间收到八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认为

0: 以宣传教育处理更适合。他说在融和气氛之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5,763 点，升 1,069 点，港金报 41,965 元，升96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497 美元，卖出 4,497.66 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截至昨晚，天文台已经连续六日录得最低气温28度或以上，平了有纪录以来五月的最长连续热夜纪录。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4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也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我哋要学习行喺圣灵之中，我哋要学习选择真理，我哋要学习更新自己嘅意念，因为我哋都系学生，一生嘅嚟到去学习。
2: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系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嘅节目时间啦，欢迎你收听。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什么是最需要改变的呢？我们很快就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比如说是讲大话的倾向，一段需要切断的关系，又或者是过度花费金钱等等。你尽力去改变自己的行为，但是似乎是无能为力的。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生命能够持久改变的秘诀。今日嘅信息系心意更新，请你留心收听。
1: 有啲经文我哋可能都读过好多次，但系我哋系唔系真系明白里面嘅意思呢？我哋有冇谂过嗰段经文要求我哋做啲乜嘢呢？亦或我哋通常会跳过一啲我哋唔明白嘅经文，去读一啲我哋已经明白嘅经文呢？请大家翻到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七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七节嗰度咁样讲：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地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外邦人是指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的生命是空虚的，没有方向的，对神毫无认识。

亦都唔识得佢嘅心意嘅。第十八节，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佢哋生命有呢一种嘅状况，第一系因为无知，第二系因为心里面嘅黑暗，唔认识神，亦因为佢哋嘅硬心。第十九节，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我发现有一件有趣嘅事，每当圣经讲到污秽嘅时候，总系一并提到贪婪同埋不道德嘅行为嘅。第二十节到第二十四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心意更新是乜嘢意思呢？我哋点样更新自己嘅心思意念呢？圣经话，我哋喺基督里面系新嘅创造。我哋嘅改变唔系喺肉身方面嘅。我哋可能会比以前靓啲，但系我哋面容嘅改变，亦系因为我哋嘅内心起咗变化。我哋成为新嘅创造，因为我哋凭信心接受咗耶稣基督作为我哋嘅救主，神就赐俾我哋一个新嘅心灵，一个新嘅生命。我哋对生命有咗一个新嘅观点，我哋嘅内心已经起咗好大嘅变化。第一个内心嘅改变系，我哋嘅灵喺神面前本来系死嘅。但是因为神已经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灵，所以我们的灵现在可以活过来。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同天父建立了关系。我们以前是不能够同神有任何关系的，因为我们是昏暗的，心硬的，不能够了解神的。如果我们还是失丧的话，虽然我们的肉体、情感、思想是活着的，但是我们的灵其实是死亡的。我们可以和人建立关系，我们可以和物件、环境以及自然界建立关系，但是我们和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现在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可以同他建立关系了。我们现在过的生活就是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了。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耶稣进入了我们生命之后，我们并不能够一下子之间就懂得为主而活，在他面前过圣洁生活。我们不会一下子之间在凡事上都信服神，每日祷告、读经同埋做见证嘅。相反，我哋会发现我哋嘅基督徒生活往往就好似保罗喺罗马书第七章第十九节里面所讲嘅一样。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佢嘅意思系，我哋虽然知道自己应该做啲乜嘢，但是我们并没有去做，但是我们不想去做的事呢，我们反而去做。在我们得救之前，我们的心思意念是有一个模式的，这个模式是罪恶的、自私的、贪婪的、情欲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旧人的模式。但是当主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之后，我们是全新的人了，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就转换了另一种的模式了。这一种心思意念的模式是公义的、圣洁的、喜乐的、平安的。
而且呢一种心思意念嘅模式，亦系合乎圣经嘅，系经常祈祷嘅，系慈爱嘅，系温柔嘅。以前嘅思想模式都成为过去，而家我哋系一个全新嘅人。但系呢一个嘅转化，并唔系即刻就发生嘅。有啲时候，我哋嘅表现仍然好似未曾得救嘅时候一样。点解呢？原因好简单，喺得救之后，虽然神已经改变咗我哋嘅态度，但系我哋嘅心思意念仍然有一啲嘅渣滓，同埋一啲根深蒂固嘅态度，呢啲都系需要我哋去处理嘅。咁我哋点样去处理呢？圣经讲到，我哋系有责任去更新我哋自己嘅心思意念嘅。而家神已经进入我哋嘅生命里面，让我哋有能力可以改变自己嘅心思意念。我哋已经系新人，所以我哋有责任去改变自己嘅态度。心意更新嘅意思，就是要按照我哋真正嘅身份，重新整理我哋嘅思想模式。我哋嘅心灵已经同以前好唔同啦。我哋而家呢一个人已经同以前好唔同啦。但系因为我哋仍然活喺旧有肉体嘅本性之中，我哋仍然有五官嘅感觉，而且我哋系活喺两个国度互相抗衡嘅张力之中，一个系公义嘅，属于神嘅国度，而另一个呢系邪恶嘅，系属于撒旦嘅国度。佢哋之间系彼此敌对嘅。我哋活喺咁样嘅一个世界里面，况且我哋仍然喺肉身中生活，我哋仍然拥有犯罪嘅能力。我哋仍然有潜能同埋欲望去做一啲我哋唔应该做嘅事情。所以我哋要更新自己嘅心思意念。我哋需要按照我哋自己真正嘅身份，重新整理我哋嘅思想模式。我哋嘅心思意念要随着我哋身份嘅改变而更新。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保罗话：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保罗话：我哋要将自己奉献俾神，呢一个行动系合理嘅。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顺全、可喜悦的旨意。保罗话：我哋要心意更新，以致外表嘅我哋同里面真正嘅我哋能够一致。我哋已经藉着神嘅恩典得救啦，神嘅灵住喺我哋里面，我哋拥有主嘅公义、圣洁、平安同埋喜乐。这个就是我们里面真正的自己。保罗说，不要让这个世界去塑造你们，你们却是要更新你们的心意，以致外表的你们和里面真正的你们能够一致。圣灵住在你们里面，祂透过你们活出祂的生命出来。我们的想法是和神的想法不同的时候，我哋就需要更新我哋嘅心思意念啦，否则我哋就会被世界所塑造，因为呢一个世界正喺度不断努力嘅咁样做。呢一个世界明白，如果佢哋嘅产品嘅颜色能够更加鲜艳，速度更加快，声音更加大，只要呢啲产品能够吸引起我哋嘅注意力，我哋就会被吸引。我哋就会去观察呢啲产品，咁样佢哋就可以塑造我哋嘅思想，我哋就会生发出一种嘅欲望，想要去买呢啲嘅产品。所以保罗话，我哋嘅心思意念要不断嘅更新。更新意念嘅方法有几个。第一个方法系，我哋要认定
我哋新

嘅身份。我哋已经唔系过去嘅我啦，我哋喺耶稣基督里面系一个全新嘅人。这个世界可以同我哋冇关系，因为我哋系新造嘅人。我哋必须要先认定我哋系在基督里嘅。保罗嘅神学可以用四个字嚟总结，就系在基督里。佢一切嘅教导都可以用四个字嚟总结，就系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嘅意思系话，我哋喺基督里面已经有一个新嘅地位，因为基督已经住喺我哋里面，而且我哋亦都系住喺基督里面。首先，我哋要认定自己嘅身份，我哋系神嘅儿女，我哋系藉着神嘅恩典得救嘅。基督喺我哋里面，我哋亦都喺基督里面。我哋要认定我哋新嘅身份。第二个更新心意嘅方法系，我要决定将自己嘅心思意念建立喺真理之上。咁样，我哋点样认识真理嘅呢？圣经里面充满咗真理，圣经就系真理，佢所写嘅真理都系关于神、人、世界、撒旦、圣灵同埋耶稣嘅真理。真理就系喺呢一度。如果我哋要寻找真理，就应该多读圣经，因为喺圣经以外，我哋再揾唔到真理啦。保罗喺哥罗西书第三章嘅第二节嗰度咁样讲：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哋仍然要喺地上生活，但系当我哋每日与主同行，我哋做神呼召我哋去做嘅事情，我哋嘅心思意念已经定义喺神里面。今日我哋立志要行喺圣灵之中，遵行神嘅旨意，并且敏感神喺我哋生命之中嘅带领。无论我哋做啲乜嘢，我哋都会考虑到天父嘅心意系点样嘅。当世界嘅诱惑临到我哋嘅时候，圣灵嘅责任就系要提醒我哋呢一个嘅试探，然后我哋就要决定系唔系要跟随世界嘅思想方式，抑或系用神嘅思想方式。我哋定义选择神嘅思想方式，定义选择真理，就会向世界说不。第三个嘅方法就系要揾出我哋呢一个嘅意念系出于乜嘢根源。我哋每一个人都会有一啲唔系从神而嚟嘅思想，我哋有时候会惊讶点解自己会咁样谂。我哋要揾出呢啲思想嘅根源。所以如果我哋要更新自己嘅心思意念，我哋必须要认定我哋自己嘅身份，并且我哋要定义选择神嘅真理。第三个方法系，当有一啲意念入到去我哋嘅心里面，我哋要反省呢啲系从边度嚟嘅。如果我哋系神嘅儿女，我哋应该好快就辨认出嚟这个意念是不是从神而来的。第四个方法是拒绝接受撒旦的谎言。我们没有必要接受撒旦的谎言的。当我们知道这些意念是从撒旦而来的话，我们就没有必要接受了。比如说，撒旦对我们说，你一事无成，你以为你是哪个？你不会成功的。如果我哋相信呢啲嘅说话，咁样我哋就冇选择去思念上面嘅事啦，却系选择咗思念地上嘅事。我哋冇筛选呢啲嘅意念，却系完全接受咗撒旦嘅谎言。如果我哋要更新心思意念，我哋就要抵挡撒旦嘅谎言。我哋确定咗呢啲嘅意念嘅根源之后，就要奉耶稣基督嘅名，拒绝相信一切唔真实嘅意念。我保证呢一个嘅方法系行得通嘅。
撒旦经常来到去困

扰我哋，尝试将一堆嘅谎言放喺我哋嘅心里面，目的系要我哋沮丧。但系我哋有权利支取耶稣基督宝血嘅能力，吩咐佢离开我哋嘅心思意念，因为我哋系神嘅儿女，所以我哋系有权柄对撒旦话：奉耶稣基督嘅名同埋耶稣嘅宝血，吩咐你而家立刻离开。基督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神不希望他的儿女被撒旦困扰。因此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四节和第十七节提及救恩的头盔和公义的护心镜，这些是用来保护我们的思想、感觉和渴望的。我们还要用真理的带子束腰，我们要相信这个真理，应用和实践这个真理，我们就可以站立得住了。在同一章的第十五节那里说，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我们要穿上救恩的鞋，活在救恩里面，活在我们的成圣里面。在第十七节那里有提到，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在第十六节又说，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藤牌的希腊字是 spera， 这个不是那些小的圆形的盾牌，而是好像一道门的这么大的盾牌。这个盾牌大到一个地步，可以将整个人遮盖起来。当士兵拿起盾牌，肩并肩的排成一行，就会形成一幅很坚固的人墙。当敌人要撞击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一起跪低，敌人就会越过他们的头顶。信心的盾牌大到一个地步，可以覆盖我们整个的人，抵挡那恶者一切的火箭。我们里面有这个的权柄，可以彻底抗拒撒旦的谎言。第五个更新心思意念的方法是要选取真理，拒绝相信感觉。这个亦是撒旦的谎言，亦是我哋经常出问题嘅地方。我哋嘅心情低落，觉得沮丧，呢啲感受都唔系从神而嚟嘅。所以我哋要选取真理，拒绝相信感觉。有啲时候我哋觉得神好疏离，但系感觉系唔能够将神从我哋嘅心里面赶出去嘅。呢个系绝对唔能够嘅。这个是撒旦的攻击和骚扰。撒旦要叫我们沮丧低落，叫我们觉得自己软弱。所以我们要选取真理，拒绝相信感觉。我们的心思意念就要选取真理，按照神的方式去思想，拒绝相信谎言。第六个更新心思意念的方法是要实践真理。这个很简单的方法，圣经说我们有责任去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这样我们就需要实践真理。我们要学习行在圣灵之中，我们要学习选择真理，我们要学习更新自己的意念。我们都是学生，那些愿意在圣灵里面学习的人，神会奇妙地使用他们，这个是非常之刺激和兴奋。真理和我们的信心会带动我们的感受。只要我们认定自己在基督里面的身份，只要我们定义选择真理，拒绝错谬，只要我们不要让世界来到去塑造我们的心思意念，只要我们不断地去思想真理，将焦点放在美善、纯洁和圣洁的事物之上，只要我们拒绝相信撒旦的谎言，将从撒旦而来的意念筛选出去，只要我们实践真理，
在每一次做抉择的时候都选择

0: 要更新自己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属灵生命就能够成长了。我们的思想不可能每时每刻都是正确的，我们要过属神的生活，行在圣灵的里面，我们还有很长远的路要行。最重要的不是我们是不是能够每次都成功，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应该怎样做。当我们失败之后，我们即刻悔改，更新自己的意念，这个是最有智慧的做法，因为这个是蒙福的途径，得平安和满足的路途。这个亦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多结果子的方法。
1: 今天的信息挑战我们每一日都要更新我们的心意，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虽然我们仍然会出错，但是我们可以很快就会发现错误，我们悔改之后就可以继续过一个喜乐和结果子的基督徒生活了。
2: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4: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你现在收听的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在创世纪，她是那败坏魔鬼的女人后裔，又是那叫万族得福的亚伯拉罕后裔，她又被称为细罗，就是从犹大支派而来的次平安者。在申命记，她是弟兄中要被兴起的最伟大先知。在以赛亚书，她是继承大卫宝座的永远君王，她又要作这黑暗世界的光。她会成为被拣选高立将公理传于外邦的仆人，她是被牵到宰杀之地的代赎羔羊，她又是骨头一根都不折断的完整祭牲。撒加利亚先知预告她是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君王，诗人说她是复活升天的主宰，又是匠人所弃的房角头块石头，更宣告她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大祭司。以赛亚先知郑重的介绍，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10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截至昨晚已经连续六日录得最低气温28度或以上，平咗有纪录以嚟5月嘅最长连续热夜纪录。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天文台话，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天文台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说，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大约22,548宗投诉个案，并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3400万的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至近年每年有过千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大约占50%，其次是性别歧视条例，大约占40%。而2020至2025年进行调停个案中，调停成功率都维持在80%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025年期间，收到8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适合。他说，在融和气氛之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

0: 族内歧视。美国传媒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引述美国官员话，有效期为60日的谅解备忘录将会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方亦都会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美国将会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不过副总统曼斯在当地星期四说，美伊谈判还未达成协议，但是已经接近达成。美方目前具备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德克兰核计划的能力。财长贝森特亦都说，双方仍然持续磋商，特朗普不会接受差的协议。伊朗谈判代表团说，伊方目前还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未有在谈判中就核问题作出任何承诺。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北部。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5: 好了，今天星期五最后一集了，咁我哋有梁富礼医师啦，同埋阿梁太喺我哋当中。我既然见到梁医师，就已经系一个我哋基督徒嘅术语，就系、是、一个好好嘅见证。我好怕见到一啲基督徒仲苦埋口面多过嗰啲未信耶稣嘅人。咁、但系我见亲梁医师咧，都好开心嘅，同埋咧佢就唔中意我讲嘅，但系我知道咧，我身边有好多嘅朋友咧，就话：哎呀，我呢度唔舒服，嗰度唔舒服。就算有一啲嘅病唔系话完全医好嘅，甚至我有个朋友嘅妈妈系过咗身添，佢都会喺北京老远跑翻嚟多谢梁医师。佢就系讲咗一句说话，就话梁医师多谢你，最后一贴药你俾我妈妈，就话你一定要信耶稣。我哋嘅朋友嘅妈妈过咗身，佢仍然系好感谢。有好多非基督徒就好唔明啦，就一定系佢医好啦，包医好啦。如果佢唔医好我，点解会感恩呢？你从医生嘅角度点睇？
6: 我首先一样嘢睇一睇个病人，佢嘅情况点先。咁有好多病人，尤其是重症嘅或者痛症嘅，佢哋好唔开心。佢哋已经嚟讲咧，谂人生嚟讲嘅咧，走到咁真系好坎坷，非常之嚟到谂到啲嘢咧，系好呢一个嘅叫做 negative， 好嚟到消极。咁我呢就会同佢讲，就係话其实呢你嚟讲已经比其他嘅人好㗎啦。有啲人嚟讲，佢当发觉 cancer 嗰时佢已经痛到佢死死下囉。你而家虽然都好严重，但你冇痛乜滞呀，佢好埋喎。我有啲嚟讲呕到死死下，有啲嚟讲已经瞓喺度嚟到点样点样唔好。或者如果痛緊嗰啲呢，话俾佢听你仲。

0: 我可以行到入嚟，有啲吓系摊喺嗰张床嗰度，要我去睇佢，而且你讲个痛到一样嘢，直情喐都唔喐得，大小二便都唔喐得，你已经好好啊！俾开启佢对眼，俾佢睇远啲，哇，系、哦，我已经比不幸嘅人还好，
1: 嗯，
0: 系咪啊？佢听我呢一样，个心已经咧系觉得好啲，而我话俾佢听。每逢病症嚟讲都好啦，唔系话边个话俾你听，你一定啊，三个月后你会死噶，你一定死紧。No， 因为掌管生命唔系喺我哋人，系掌管你神。你只管一样嘢，用晒所有嘅疗法啦，西医、中医或者有边个帮到你噶，系正统嘅，系好嘅，你只管去听，我会尽你嘅力去帮你，同埋。我会点呢？我通常我会系俾佢哋好大嗰个 discount。
1: 嗯，
0: 尤其是佢越重症咧，有啲人就越掠佢噶嘛。
1: 系，
0: 我就反为咧，我就系求其收翻啲。佢知道真系你个心攞出嚟，同埋同佢倾偈咁耐，开解佢。佢知道我入咗去，哇！出面坐好多人，你俾咗一个钟头我，佢已经觉得一样嘢，你好有爱心，同埋讲嘅嘢系冇花巧啊。即系有样嘢嚟讲，唔系话我一定医好你，但系嗰样嘢你俾其他人，你已经还好啦。
1: 嗯，
0: 我哋有个方法咧，就系话你听嘅咧，你会更加会有好转嘅。下次嚟啊，佢真系又舒服啲，成啊，慢慢标咗佢。嗱、啊，佢点都好，就算好重症都好，我哋有样做基督徒系最好系咩咧？我哋可以同佢祈祷，
1: 系
0: 握住佢嘅手同佢祈祷。佢会觉得你好有爱心，
1: 佢会有平安，
0: 好有平安。
1: 我嗰个朋友个妈妈就系、是、你俾咗一贴药佢，就话叫佢信耶稣。
0: 系啊，
1: 佢话佢妈妈系即系信咗耶稣之后，佢、啊、虽然系过咗身，
0: 啊、
1: 但系佢系好勇敢去面对死亡。
0: 系、
1: 啊，佢一啲都唔怕。同埋咧，佢临死之前，佢好开心，让佢同个女讲，佢话、啊、女啊，我哋跟住就喺天堂见啦。
0: 系啊，我就系会同佢哋咁祈祷。我又发觉佢哋咧。好合作，好好噶。我哋唔监佢信，但系系攞我哋嘅心出嚟，我哋俾佢平安，俾佢唔好痛，求神俾佢唔好痛，求神俾佢个病可以好转。我曾经试过有一次，屋企人好难搵嘅 decision， 就系屋企人知道呢个老人家咧要离世啦，但系佢 cancer 痛得好紧要，咁于是咧做医生叫屋企人，你哋签名俾我嚟到落吗啡俾佢。一落吗啡，佢屋企人个个知，就佢会好快离开。个个唔想签名，因为就边个签就 authorize 佢妈咪死，咁解。咁于是咧，佢哋走嚟，杨医师啊，我哋想知道应该点做。
1: 哎呀，好难喎、啊，真系系啊。
0: 咁我唉，我一路祈祷，同佢搭架车落嗰阵时，因为佢妈咪痛好紧要。落到去嗰阵时，我都唔知点样啊，见步行步啦，喺架车一路祈祷，落到去。见到佢个妈妈，佢个妈妈见到个女好开心，但系咧个女就话：妈咪啊，止痛药，你食嗰阵时候你可以食呢啲止痛药噶。个妈咪即刻讲，佢话：阿女啊，止痛药食咁多唔好噶。
1: 嗯。
0: 咁于是咧，我就叫佢个女，我话你出嚟啊！我话你妈咪俾咗一个好大嘅讯息，佢好强个斗志，佢唔想食止痛药。喺嗰个身体差，佢想生存。我但系有一样嘢，嗱，我哋有一个方法，你只管去签咗名，因为痛起上嚟好难顶噶，顶唔顺。去签咗名系可以 authorize 啲护士同医生咧嚟到系落药。不过一样嘢话俾你妈咪听，佢痛嗰阵时可以叫姑娘打针。
1: 嗯嗯，
0: 系咪啊？即系嗰个权俾翻佢妈咪。
1: 系。
0: 啊！佢哋觉得哇，医生你真系好嘢、啊，有咁样嘅智慧，
1: 由佢自己嘅决定
0: 系啦，系啦。咁你讲嘅咧，我又同佢哋祈祷，结果拉尾一祈完祷，佢个女首先第一个信咗主。
1: 嗯，
0: 我话嗱，而家好啊，你同你妈咪可以日日同佢祈祷，等佢冇咁痛。咁结果一样嘢真系佢妈咪好需要嗰阵时，佢妈咪叫护士同佢打针，后来离开咗，但系佢屋企人好开心。开心唔系话佢妈咪死咗，系佢妈咪冇痛苦地、好平安地离开咗，所以佢哋返回翻嚟都系多谢。

0: 所以我觉得呢一样嘢，其实主耶稣基督就无论如何，任何喺咩嘢情况里边，俾到我哋平安，
1: 嗰个系最紧要
0: 的。系啦，
1: 好啦，喺结束嘅时候咧，我都想问埋梁太同梁医师，不如开个方俾佢哋啊，梁太。虽然不是医师啊，但你都开个良方给他们，有一贴什么药你是可以开给他们。
2: 是的，其实刚才芝华提的问题非常之好的，那我们都一路那个的分享，就是人呢真的会各个人都会遇到即是我们成日说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不会是呢一路都这么顺利的。咁但係即係我哋好经验到经历到一句说话，係圣经讲得好真，就话喜乐係治病嘅良药。咁呢亦都真係，如果人生係有咁多唔如意嘅时候，或者可以话有啲可能好短暂，好多嘢唔係我哋控制到嘅，咁我哋就仲加应该要去搵清楚我哋人生嗰个嘅目的同埋个意义，以至到咧我哋系会不枉此生，可以话，即系如果我哋可能系只系可以做一次呢个人嘅经历嘅啫，咁所以我觉得能够认识呢个创天造地，同埋做我哋仲要系好爱我哋嘅主耶稣基督呢个嘅神咧，系第一最紧要嘅事嚟嘅，亦都系我谂对于我自己嚟讲咧，系我一生里边嘅唔单止系依靠，无论我遇到乜嘢开心或者唔开心，病或者系或者系好嘅时间，佢都系我嘅唯一嘅依靠嚟嘅，唯一嘅能力嚟嘅，
1: 嗯，好啦，梁医师你开方啦。
0: 咁咧就系喜乐嘅心乃系良药，忧伤嘅灵使骨头枯干。咁我哋都知道啦，即系尤其是最紧要开心，能够瞓得到觉系最重要。咁大家一样嘢嚟讲嘅咧，我希望咧就透过自己嚟讲起呢一个嘅好似我哋分享里边咧，祈祷求主耶稣基督帮助我，咁都系一个开始。另外一样嘢咧，喺呢个肉身里边，我哋都嚟到食下药噶噃。咁我哋可以咧，譬如用龙眼肉，用莲子，用呢个普心嘅茯神，用呢一个合欢花同埋合欢皮。咁就合欢花咧系两钱，合欢皮咧系两钱。咁嗰个普心茯神咧又系两钱。咁莲子同埋嗰个龙眼肉咧可以系三钱。加埋嗰个嘅屈金上去，等个人咧冇咁嚟到系唔开心，一屈金咧可以开两钱，咁就再加呢一个嘅龙骨啦，同埋呢个牡蛎，每样两钱，加埋珍珠末一分，系用一分嘅珍珠末冲服煲好咗呢个药，呢个药系用四碗水煲一个钟，咁然后咧剩翻一碗碗领啦，咁夜晚黑就临瞓前加个珍珠末咧嚟到系冲服，
1: 苦唔苦噶？
0: 甜甜地唔苦嘅，咁但系呢一个嚟讲嘅咧，俾自己咧嚟到系可以 relax 一啲。嗱，记住一样嘢 ，the worst was over， 好多样嘢咧过咗去就过咗去，将来嚟讲系有指望噶，将来嚟讲，尤其是如果你仰望主耶稣基督嘅咧，你一定嚟到，因为佢点解咧？佢会纪念你，佢一定会帮你，俾你平安嚟到系度过最难行嘅时刻。

0: 清炒四季豆，
1: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3: 最震撼人心嘅，
4: 最真情嘅，
5: 最吸引嘅节目。
6: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7: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7: 有信，
6: 有望，
7: 有望，
6: 有爱，
7: 有爱。
0: 清炒四季豆，
1: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6: 有信，
7: 有信，
6: 有望，
7: 有望，
6: 有爱，
7: 有爱。
8: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夜妈妈睡不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蔡振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在高空反气旋影响之下，会出现下沉气流、抑制云和雨的形成，导致长时间日照，所以温度会较高。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而今日亦都会出现极端酷热的情况。两者叠加之后，预计稍后会触发对流发展，带来骤雨或者狂风雷暴。他又说，五月底已经到春季尾声，踏入夏季，气温会逐步上升，今年并非特别提早出现高温。长者安居协会一线通平安中支援中心主管萧慧莲在同一个节目说，酷热天气之下，长者比较容易身体不适，部分长者居住环境比较闷热，通风不足，亦都有长者担心电费开支等而不用冷气或者风扇，提醒他们用有关电器属于健康需要，而不是奢侈享受，不应该过分节省。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纵军中亚铺桥搭路。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说，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大约22,548宗投诉个案，并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300,000,000的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至近年每年有过千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大约占50%，其次是性别歧视条例，大约占40%。而2020至2025年进行调停个案中，调停成功率都维持在80%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025年期间，收到8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适合。他说，在融和气氛之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九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王毅又说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要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尊重各成员的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王毅说中方今年秋天将会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北部。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3: 温室效应。

0: Jackie 做咩啊？
1: 最近你好似冇乜约我食饭噃。
0: 我约你食饭做乜、啊？你咁多人约，老公啊、仔啊、其他追求者咁多，几时
1: 系争债嗰啲啊嘛？
0: 系咯，几时轮到我啊？我真系排第二条队好耐，
1: 系咪啊？嗱，想当年咧，真系几多人约会下嘅。当年
0: 做乜先？你讲清楚、啊，你唔好咁开心、啊。
1: 其实咧，即系大家都会经过一段拍拖嘅时间啊，或者系约会嘅时间啦。咁我记得咧喺大学时期啦吓，咁啊约会嘅时候咧，就真系好多嘅同学啊、朋友啊、我哋嗰阵时去呢一个团契啊，咁亦都系团契识一啲唔同嘅人啦。咁我记得我哥哥同我讲啦，嗱呢个讲啦，虽然系远少少，但系咧佢讲我讲过，你唔好成日同人哋去街啦，你又唔系真系嫁俾佢。我就同我哥讲啦，我其实都唔系好识呢啲人。同佢哋去街，我亦都唔系有啲咩超越一啲嘅嘢，
0: 冇咩企图，
1: 冇咩企图。我只不过想认识佢，亦都有兴趣同我哋倾下，同我倾下偈。咁我亦都冇占佢便宜，亦都唔系一定佢请我食饭。有少少反过嚟，可能我请佢都唔定。我话呢啲嘢咧，我觉得系一个朋友之间嗰个嘅约会，但我哥哥当时系大力反对噶。
0: 但系我谂而家即系而家个现今社会咧，就比较上宽容一啲啦，男女嘅相交。

0: 交咧个交往咧就唔系一定系男朋友女朋友嘅，我谂即系个年代唔同咧，父母啊、兄长啊、你姐姐啊、哥哥都会关心就话嗱，你唔好乱咁同人出街啊，或者俾人呃咗啊，你要睇定啲啊，嗱，将来揾翻个金龟婿啊，揾个好老公，即系嗰个嘅思想系啱，但系而家嚟讲，我谂人嗰个明白交往啦，即系。无论男嘅、女嘅、长嘅、幼嘅，佢哋都有智慧啲咧。我谂呢样嘢就已经系前进咗好多啦。
1: 嗱，你
0: 会
1: 话如果系约会嘅话咧，即系唔好讲，唔系话 dating 啦，即系唔系话拍拖啦。
0: 系啊系啊。
1: 约会，男女之间嘅约会或者系就从呢个方向讲啦。你个睇法又系点啊？即系你觉得系可以约会啊？可以长期约会啊？可以点样样啊？喺你
0: 我觉
1: 自己
0: 得
1: 心目中。
0: 约会喺我个界线嚟讲咧，就话我约会就系因为我想更加知道呢个人，或者大家做一啲嘢啊，譬如话我去食饭，或者我去个 bookstore，或者我去睇场戏。咁其实我冇目标噶，讲真，
1: 冇目的，
0: 吓
1: 冇
0: 冇
1: 个特别
0: 冇
1: 嘅
0: 个
1: hidden agenda。
0: 系啦，总之咧。个底线就系话你唔黑我憎啦，咁咧我又唔觉得你系讨厌人，即系我又觉得啊，都系搵一个朋友啊，大家一齐做一啲嘢，我冇理由成日一个独家村噶嘛，咁我由一个好纯正嘅交朋友嘅角度，无论男又好女又好，咁我都觉得一个健康嘅社交喺我哋生活上面系一个需要嚟噶。
1: 咁但系假如果对方已经系结咗婚嘅男士咧？
0: 哦咁。咁就梗系唔得啦，咁你要睇下佢叫你做乜啦。如果佢已经系一个结咗婚嘅男士，无端端好唔拉埋嘅，打个电话话：，喂，你出场睇场戏啊，食餐饭。咁你自己应该醒下啦，话我系你个女咩？
1: 系，
0: 还是我系你个女朋友咧？咁你自己去衡量下，同埋你睇下嗰个人个言语上边啊，嗰 boy language 系点咯？因为嗱，出边咩人都有噶。
1: 系
0: 吓，
1: 真
0: 咁同埋好多人识话咩叫 test the water，即系试下，咦，嚟我可以踩得几个咧？啊，咁你自己要醒目啲听下，同埋自己有一个有一个 guideline，即系
1: 底
0: 有个
1: 线
0: 底线啊嘛。
1: 其实你讲咗一样嘢好重要咧，就系、是、譬如真系有一个系已经结婚嘅男士，佢话诶好闷啊，我太太又就不识情趣啊！约佢睇戏，佢又挂住凑仔啊！咁揾你嚟出嚟一齐睇戏，
0: 我
1: 或者
0: 肯定
1: 食
0: 挂
1: 饭
0: 刀
1: 咧，
0: 啦。
1: 系啊，因为点解咧？其
0: 我
1: 实
0: 咪
1: 咧，
0: 话你揾你个男朋友咯。
1: 系啊，佢冇朋友，自己去忍咯，即系可
0: 系
1: 以
0: 啊，
1: 简单到咁简单。但系咧，我哋有阵时咧就唔记得咗，
0: 唔记得啊！
1: 有
0: 哎呀，真系有病啦呢、这个人，
1: 系啊，难伤心咯，会系唔记得咗，你嘅心目中就话啊，佢闷啫咁。
0: 有时俾自己个开心同埋嘅喜悦咧，就遮蔽咗，咁就谂下啊，冇乜紧要啦，我都同佢几熟嘅，我又识佢太太，
1: 系啦，弊
0: 我
1: 家伙
0: 帮下
1: 啦，
0: 佢啦，都冇乜闲言闲语嘅，
1: 弊
0: 咁
1: 家
0: 点
1: 伙
0: 知
1: 啦，
0: 咧就越烧越着、
1: 系啊，因为会有啲系无形之中会发生咗另外一种嘅感情路线，
0: 系啊，好容易噶咋，其实
1: 咁我哋
0: 好
1: 讲
0: 容
1: 翻
0: 易。
1: 正当啲噶啦，譬如大家都未结婚嘅，大家亦都系单身嘅，有冇对方有冇？女朋友或者系你自己亦都冇男朋友嘅，咁嗰种嘅约会又点样睇法咧？
0: 我觉得都话好似普通一个social event 咁咯，佢唔黑我憎嘅，咁咪 OK 咯。我觉得人咧系有一个即系生活系要有一个开心嘅，OK，你唔可以对得自己太差，你唔系杀人放火。我哋话唔系奸淫掳掠犯放火咧，你谂下嗰样嘢啊，都系交个朋友嘅话咧，我觉得无妨啊。你要摆啲时间先有个友谊嘅啫。就算你话我出嚟话食餐饭睇场戏嘅话，即系我自己觉得朋友系一个 investment 嚟嘅，
1: 系要慢慢储嘅，即系要摆要淋花淋草咁
0: 嘅。你冇理由睇到呢个样话，呢、這个样。相貌堂堂，睇佢个样都应该做到好朋友，即系冇啲咁嘅嘢啦，
1: 冇噶
0: 吓。
1: 但另外一样嘢咧，就又要小心。譬如喺约会嘅地方上面嘅选择
0: 哦，当然啦，当然啦。
1: 譬如人哋叫你翻屋企啊，你明知道大家都系一个人啊，嗱，
0: 系
1: 我唔系话人哋有企图一定，OK，嗱话咧你自己都要俾自己一个嘅叫做乜嘢 boundary。
0: 系啊，
1: 吓你应该去到。

0: 边一度咧？
1: 同埋有时你留意到咧，即系我自己都同唐人啊、西人社会都有接触啦。咁佢哋有啲一嘢咧，佢哋觉得几 OK 噶。譬如话啊，食完餐饭或者同你去完街，咁如果你话我同佢唔系好熟嘅咧，佢叫我上屋企咧，我系唔会上噶，因为你明白咧，就系话可能佢个心里边冇一啲歪念。但系个问题，个环境令到你哋两个做一啲未必咁好嘅嘢出嚟咧，其实你会堕入圈套喎。
2: 系啊，系啊，呢个要好智慧嘅嚟到去 say no 吓，即系点样喺边个时间里面你要讲 no， 唔系唔好俾对方有一啲嘅误会啦，亦都唔好俾一个环境制造咗一啲误会或者机会出嚟。
1: 其实环境同埋你嗰个冲动咧。是有好大的影响你个行为做到咩出嚟
2: 㗎。千祈唔好对自己太有信心啊，唔会嘅咁啊。
1: 有时呢我自己喺度諗呢，即係我自己单身啦。咁如果我遇到有啲人呢，咁都约会咗一段时候做一个朋友朋友。咁如果你觉得佢话咦佢都好似追住我想发展，而我发觉到啊其实呢个人真係未必啱我喎，因为啊我自己系基督徒，或者我自己个界线或者对自己的规限是点点点。咁我真係祈祷㗎喎。我自己呢就觉得我想做小魔鬼，我想出去玩，我觉得几得意。咁但係另外一样嘢我自己都会祈祷，神啊你唔好容许呢个人呢再逼近我啊。如果唔系呢真係好危险啊。咁我会㗎，我真係咁样做㗎喎。
2: 其实呢唔系话淨係单身呢都有你以上所讲嘅一啲嘅机会。
1: 是
2: 其实结咗婚嘅夫妇呢，或者女仔或者男士或者女士呢，都可能会有咁嘅机会遇到呢啲嘅情况㗎。咁样呢喺我自己嘅生活环境里面呢，我就会好清楚嘅界定啦。咁譬如系工作上我要接触嘅一啲嘅男士。咁我哋好多时都会食晏昼嘅。因为喺某啲嘅情况之下，你有啲嘢傾唔晒呀，你就晏昼要傾埋佢，或者有啲嘢呢你唔可以喺 office 讲嘅，你就要出去食晏昼嗰啲讲嘅。咁我有得好清楚话俾我丈夫听落啦，即係大约我同边啲人食饭。即係我就算同边个食饭。咁我都话定俾佢听嘅，因为点解咧？我嘅晏昼咧系由我丈夫 pack 嘅，咁所以咧佢就一定问我今日你 pack 唔 pack lunch？ 咁我就会话俾佢听，我今日唔使 pack lunch 啦，因
1: 为咧咁样都未讲到出嚟，
2: 咁我就话唔使 pack， 因为我今日同边个食饭，即系好正面。
1: 我想
2: 问
1: 下咧，你而家讲得好正当，即系好有规限咁样去点样做？咁但系咧，你冇试过，因为嗱，我未结过婚啦，我又未你结咗婚咁耐，咁我知道你哋两夫妇都好恩爱啦。咁但係咁多年里面，梗係你会遇到啲人呢，你有心动咁嘅感觉㗎。咁你点算呢？你有个心动嘅感觉，咁点呢？你唔系单身喎，你系结咗婚㗎喇。
2: 嗱，老实讲啦，咁
1: 你揿住个心唔俾佢动
2: 咁得㗎。工作环境上面啦，或者喺我嗰啲义工嘅环境上面啦，或者喺一啲散工嘅环境上面
1: 有散工嘅，哇你有三份工嘅，
2: 都会有机会。其实呢啲环境系会有嘅。
1: 系咯。
2: 系难嘅。因为点解呢，喺另外一方面其实你沾沾自喜嘅。
1: 系呀系呀系呀。我肯定你系啦。
2: 电嗰啲电仲未走
1: 晒。你觉得哇好多星星。即系我有时觉得哇啲 butterfly 喺度系咁飞緊啊。
2: 但系我知道死㗎囉。
1: 即咁你点样去走出嚟呢？即系你点样去抽返自己出嚟，喺行为或者个思想上你点样同自己讲啊？
2: 嗱，我记得呢即系清晰一个人呢，我未諗到呢，即系未有一个人吸引到我呢。
1: 哎，各位听众你听住啦。
2: 可以。哎，咁得啦。即系我未点讲呢，因为我成日都 evaluate 嘅，因为即系咁多年嘅生活上面，我系自己会自己省察啦。咁就系话我想唔想破坏我的家庭先。咁呢我系第一个，就系我唔想。咁我记得呢喺某年某月嘅时候呢即系淨系仲系自己系好有魅力呢，自己 call and call 有魅力嘅时候呢，咁我成日出席一啲唔同嘅宴会嘅时候呢，我就会同我先生讲，我话你死你都要跟我出嚟。OK，
1: 我嚟挡下
2: 啦。你今次系你觉得你会死嘅对住嗰扎人，我就你死一次啦咁。
1: 係呀。
2: 咁久而久之，我真係好坦白同我话，你知唔知你今次唔死出嚟呢，你老婆或者俾人 要知道去咗边噶，
1: 要咗佢。
2: 我唔系威胁佢，我亦都唔系。
1: 其实都好、啊，你都好好有智慧、啊。
2: 咁同埋
1: 掹埋你老公，
2: 系啊，佢肯咯，佢即系知道嗱、啊，我哋底线就系有啲我唔需要去嘅。
1: 吓、
2: 啊，咁我亦都
1: 冇乜危险性。

0: 危险性的。
1: 但有啲危险性呢，你就真係
0: 一大班电台嘅人出去食饭冇问题。咁、但譬如有啲要出席某啲嘅场合係得一两三个嘅，但而係嚟车我嗰、那个嗰、那个係个男人嚟嘅。咁、我就我唔想佢车我，你可唔可以你车我去到嗰度，然之后我 call 你，你就嚟接我。咁佢要愿意做囉，即係好坦白嘅，我话其实有危险㗎，因为我出去即係我做嘅唔同嘅工作嘅时候係有好大嘅危险度嘅。咁我系解释俾佢听咯，佢系肯做，佢一路咁多年嚟都肯做，直至今时今日都肯做。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青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啊，三五知己在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挺赚鬼、

姐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助理助理台长蔡振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在高空反气旋影响之下，会出现下沉气流抑制云和雨的形成，导致长时间日照，所以温度会较高。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减弱，而今日亦都会出现极端酷热的情况，两者叠加之后，预计稍后会触发对流发展，带来骤雨或者狂风雷暴。他又说，五月底已经到春季尾声，踏入夏季，气温会逐步上升，今年并非特别提早出现高温。长者安居协会一线通平安中支援中心主管萧慧莲在同一个节目说，酷热天气之下，长者比较容易身体不适，部分长者居住环境比较闷热，通风不足，亦都有长者担心电费开支等，而不用冷气或者风扇，提醒他们用有关电器属于健康需要，而不是奢侈享受，不应该过分节省。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说，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大约 22,548 宗投诉个案，并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亿3400万的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至近年每年有过千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大约占五成，其次是性别歧视条例，大约占四成。而2020至25年进行调停个案中，调停成功率都维持在八成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5年期间，收到八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适合。他说，在融和气氛之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是不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会不会签署协议。曼斯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被问到特朗普会不会签署美伊正是讨论的谅解备忘录，曼斯回应说，很难确切地说特朗普几时会签署这份备忘录，甚至很难说会不会签署，目前美方正是就当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他又说，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和铀浓缩活动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双方反复沟通，至少

0: 就目前嚟讲，美方认为伊方系本住诚意谈判，希望谈判能够继续取得进展，到时特朗普就有可能支持呢一项协议。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各区风势微弱，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是影响内陆地区。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4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今晚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下昼大致天晴，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同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熱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報道完畢。
1: 你而家收聽緊嘅係佳音社網上電台廣播每小時嘅最新天氣報告。以上天氣情況係由加拿大氣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再生子说话。
4: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5: 我是 Russell，
4: 不是电影大亨。
5: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6: 阿狗。
5: 中文是救心行动 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看到一个叫什么什么德克兰。咩请 ？Anyway， 你要台湾译名嚟嘅啫。
5: OK。
6: Anyway， 咁好 ，Argo。喂，咁
5: 最佳电影啦、啊，
6: 最佳
5: 奥斯卡嘅最佳
6: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5: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嘅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5: 咩唔提名都冇啊？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是攞咗㗎喇。
5: OK。
6: 但係嗱讲真的，你諗下，如果一个观众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出，即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係咪？
5: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係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5: 咁你鍾意啲咩呢？
6: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係好好啊。
5: 即係
6: ,Ben Affleck 呢，即係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係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係攞劇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呀 ,Goodwill Hunting。
5: Matt Damon
6: 攞咗。咁都已经好，即係已经好犀利啦，嗰陣时佢好后生，估唔到咁耐之后佢攞到最佳电影。即係我咁佢，我觉得佢真係好識拍戏囉。
5: 其实呢，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6: 系咩？
5: 系
6: 唔系？我自己觉得
5: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6: 但你点知啫 ？direct 佢唔系好多出。
5: no， 佢之前有出啫嘛。汤都系啊，
6: 特汤系啊，
5: 咁咪咯。
6: 但呢出好啲，
5: 我汤好多。唔系我对汤我都会中意。
6: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5: 对汤我都会。
6: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5: 亚湾嗰时咯，八零啊，
6: 八几年代，
5: 八几年。
6: 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5: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6: 嗰啲衫， 即係你因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5: No no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

0: 好似即系好似几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个 trailer 去睇嘅。
1: 系个 trailer， 你讲先。
0: 我唔系死啊！我冇，actually，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
1: 嗯，
0: 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1: 系
0: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咁样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1: 嗯。我永远唔去睇嘅，我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0: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1: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0: 吓，
1: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0: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1: 哦，嗰啲
0: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佢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1: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0: 有啊，就系讲嗰出戏啊。
1: 搞错啊！
0: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1: true story，
0: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1: 系啊。
0: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1: 其實呢啲
0: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1: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0: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1: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0: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啫啦，
1: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0: 係。咁係你講，
1: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記唔記得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我唔知點解嘅。你記唔記得？
0: 我唔記得我。
1: Oscar 嘅時候頒獎禮嗰時
0: 候，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1: 佢有講啊，
0: 但我明佢。
1: 我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0: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我因为
1: 睇咗
0: 睇咗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个嘢。
1: 哦，
0: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错，
0: 系完全系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极 intense。
0: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0: 系，但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1: 系
0: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咗，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勉强？
1: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0: 咁，
1: 你都
0: 咁咪
1: 有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加咗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1: 系
0: 喺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
0: 系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0: Washroom break 咁样，
1: 冇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可乐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哇！
0: 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係差。

0: 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喎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0: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1: 係
0: 以拍戲嚟瞞天過海。哇！呢、這個對於一個中意睇戲嘅人嚟講，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係，但我覺得啊，你講埋先 ，sorry。
0: 因為喂，呢、這個 idea 簡直係 crazy 到無倫啦、
1: 啊！係啊，唔係佢嗱，即係爆橋都唔驚，因為 historical event， 你記唔記得國防部拉尾係想 cancel 呢個 operation？ 佢點解話要 cancel 啊？因為佢話佢情願啲，佢情願喺美，佢情願救啲人質嘅時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犧牲一啲人質。而好聽過，即係公開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時候，係好聽過，因為以一個拍戲而救唔到一個人質呢種方法咁貽笑大方啊！你明我講咩啊？
0: 明，因為佢哋
1: 即係佢情願犧牲嗰啲人質啊！
0: 佢自己都唔覺得係 buy 呢個 idea 噶嘛？
1: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條橋。
0: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得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嘛。如果冇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樣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幾個人。
0: 因為佢自己係嗰啲。嗰、那個 Tony Mendez 係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有救開人噶嘛，所以佢揸乜佢自己度噶，
1: 佢都會死噶嘛，
0: 係啊，佢自己度呢樣嘢。咁如果其實講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係不成功變成人嘅，
1: 係咯，
0: 佢自己
1: 佢就係好 hero 啊，都知
0: 咩啊？
1: 好係好大美國主義，但係真係。有佢嗰、那個吸引力咯，我始終覺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義同埋美國主義其實係好睇嘅樣嘢嚟嘅。
0: 你又覺得 OK 嘅？
1: 我覺得 OK 噶，其實即係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個戲劇感，先夠強咯。
0: 咁講啦，
1: 先好睇嘅有陣時啲。
0: 其實咧，我覺得咧呢套戲咧有 hero 感咧，但係作為一個加拿大人咧，我都鋪咗光。
1: 咁當然啦，
0: 唔係即係
1: 我，
0: 所以我就冇咁覺得咁大美國主義咯，反而、有少少覺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佢 sign 到，
1: 係啊，
0: 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1: 係嘛？
0: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1: 係，
0: 咁我覺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1: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0: 即系
1: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0: Between 嗱，讲真啦 ，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1: 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 我觉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呢？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佳電影係實至名歸。
0: 雖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
1: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你可以
0: 话
1: 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0: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又
1: 咯，
0: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1: 系啊，但
0: 系拉凳啊嘛，
1: 但系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0: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话
1: ，O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

0: 擺得上提名嘅，梗係業內肯定有啲人好鍾意㗎嘛。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係
1: 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㗎喎、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呢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㗎喎、哦。真係選得好喎，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囉，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唔明？
0: 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嘅 preference，
1: 係有佢嘅 preference，
0: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㗎，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囉，我自己覺得。
1: 喂，最後我想講多樣嘢呢，我好鍾意呢佢三個人呢，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一舉杯 cheers 嗰時呢，佢個阿公 yourself 嗰、那个、哦、好鍾意嗰个，又顺口喎，又好带到出嚟嗰样嘢出嚟呢，就又好 cheerful 嗰样嘢出嚟呢。即係我冇讲晒
0: 嗰
1: 几个
0: 人，
1: 我唔讲得出嚟啦。
0: 嗰几个人都好
1: 搞笑㗎嘛，同埋。
0: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几正。
1: 係啊，咁佢我觉得好好囉呢样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讲。
2: 我是李耀祖，
3: 我是 Russell，
2: 不是
3: 电影，唔记得咗近时咯，
2: 唔系电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7: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8: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带嚟好听嘅歌曲。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豪华绘出了我缤纷彩色片段，而我理想变了褪色照片，再过一天一天。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教育局将会下星期三同四通知家长2026年度小一统一派位结果。2026年度一共有 16,345 个儿童参加小一统一派位，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的儿童一共 14,093 人。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的儿童数目合计，整体满意率是 93.6%。家長可以透過致方便、電話、短信或者郵遞方式知道派位結果。教育局提醒家長需要在今個月9號或者10號的學校辦公時間內到獲派學校辦理註冊手續。如果因為要事未能夠在有關日期辦理註冊手續，應該事先和獲派學校負責註冊的人員聯絡，以便另作安排，否則將會被視作放棄那個學位輪。蓝田村蓝碧楼一个单位朝早发生怀疑气体爆炸，一个女子大约四成皮肤烧伤，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救治。事发在上午大约10:30，警方接报有单位传出爆炸声，一个女子烧伤，单位附近大约30个住户疏散。欧盟正推进的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据报计划将部分中国企业列为高风险供应商，限制中国企业参与 5G 建设。在北京，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飞说，对草案引入非技术风险因素，将特定国家、特定国别背景企业和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将它排除出欧盟相关供应链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他说，如果以泛化安全理由全面排除特定国家供应商，不单止将会损害中国企业在内的其他相关市场主体的正当合法权益，亦都将会削弱欧盟市场开放、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他呼吁欧方在后续立法过程中充分听取企业、行业协会等各方意见，删除或者实质性修改具有国别指向和歧视性的规则安排，审慎评估草案对中欧工商合作、欧盟自身产业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影响。

0: 美国蓝色能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当地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的时候发生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公司方面随后证实火箭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报道说爆炸发生在当地夜晚九点左右，火箭原本计划在6月4号执行发射任务，为亚马逊公司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发射48粒卫星。爆炸发生的时候，这些卫星并不在火箭上。公司创始人贝索斯说，目前判断事故根本原因是为时尚早，公司方面已经展开调查。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各区风势微弱，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是影响内陆地区。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4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今晚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极端酷热，稍后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同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今晚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达到4至5级，稍后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三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我哋要学习行喺圣灵之中。我们要学习选择真理，我们要学习更新自己的意念，因为我们都是学生，一生的来到去学习。
3: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什么是最需要改变的呢？我们很快就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比如说是讲大话的倾向，一段需要切断的关系，又或者是过度花费金钱等等。你尽力去改变自己的行为，但是似乎是无能为力的。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生命能够持久改变的秘诀。今日的信息是心意更新，请你留心收听。
2: 有些经文我们可能都读过很多次，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明白里面的意思呢？我们有没有想过那段经文要求我们做些什么呢？亦或我们通常会跳过一些我们不明白的经文，去读一些我们已经明白的经文呢？请大家翻到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4章第17节。以弗所书第4章

第十七节嗰度咁样讲，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地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外邦人是指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的生命是空虚的，没有方向的，对神毫无认识，亦都不懂得他的心意的。第十八节，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他们生命有这种的状况，第一是因为无知，第二是因为心里面的黑暗，不认识神，亦因为他们的硬心。第十九节，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我发现有一件有趣的事，每当圣经讲到污秽的时候，总是一并提到贪婪和不道德的行为的。第二十节到第二十四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心意更新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怎样更新自己的心思意念呢？圣经话，我们在基督里面是新的创造，我们的改变不是在肉身方面的，我们可能会比以前漂亮一点，但是我们面容的改变亦是因为我们的内心起了变化，我们成为新的创造，因为我们凭信心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神就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灵，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对生命有了一个新的观点，我们的内心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第一个内心的改变是，我们的灵在神面前本来是死的，但是因为神已经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灵，所以我们的灵现在可以活过来。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同天父建立了关系，我们以前是不能够同神有任何关系的，因为我们是昏暗的，心硬的，不能够了解神的。如果我们还是失丧的话，虽然我们的肉体、情感、思想是活着的，但是我们的灵其实是死亡的。我们可以同人建立关系，我们可以同物件、环境以及自然界建立关系，但是我们同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现在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可以同他建立关系了。我们现在过的生活就是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了。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耶稣进入了我们生命之后，我们并不能够一下子之间就懂得为主而活，在他面前过圣洁生活。我们不会一下子之间在凡事上都信服神，每日祷告、读经和做见证的。相反，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往往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十九节里面所讲的一样，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他的意思是，我们虽然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但是我们并没有去做，但是我们不想去做的事呢，我们反而去做。在我们得救之前，我们的心思意念是有一个模式的，这个模式是罪恶的、自私的、贪婪的、情欲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救人。

人嘅模式，但系当主耶稣基督进入我哋嘅生命之后，我哋系全新嘅人啦。所以我哋嘅心思意念就转换咗另一种嘅模式啦。呢一种心思意念嘅模式系公义嘅、圣洁嘅、喜乐嘅、平安嘅。而且呢一种心思意念嘅模式亦系合乎圣经嘅，系经常祈祷嘅，是慈爱的，是温柔的。以前的思想模式都成为过去，现在我们是一个全新的人。但是这个的转化并不是即刻就发生的，有些时候我们的表现仍然好像未曾得救的时候一样。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在得救之后，虽然神已经改变了我们的态度，但是我们的心思意念仍然有一些的渣滓，和一些根深蒂固的态度，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处理的。那我们怎样去处理呢？圣经讲到我们是有责任去更新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的。现在神已经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有能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思意念。我们已经是新人，所以我们有责任去改变自己的态度。心意更新的意思就是要按照我们真正的身份重新整理我们的思想模式。我们的心灵已经和以前好不同了，我们现在这个人已经和以前好不同了，但是因为我们仍然活在旧有肉体的本性之中，我们仍然有五官的感觉，而且我们是活在两个国度互相抗衡的张力之中，一个是公义的，属于神的国度，而另一个呢是邪恶的，是属于撒旦的国度。他们之间是彼此敌对的，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况且我们仍然在肉身中生活，我们仍然拥有犯罪的能力，我们仍然有潜能和欲望去做一些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更新自己的心思意念，我们需要按照我们自己真正的身份重新整理我们的思想模式。我们的心思意念要随着我们身份的改变而更新。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保罗说我们要将自己奉献给神，这个行动是合理的。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保罗说我们要心意更新，以致外表的我们同里面真正的我们能够一致。我们已经藉着神的恩典得救了，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拥有主的公义、圣洁、平安和喜乐，这个就是我们里面真正的自己。保罗说不要让这个世界去塑造你们，你们却是要更新你们的心意，以致外表的你们和里面真正的你们能够一致。圣灵住在你们里面，祂透过你们活出祂的生命出来。我们的想法是和神的想法不同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了，否则我们就会被世界所塑造，因为这个世界正在不断努力地这样做。这个世界明白，如果他们的产品的颜色能够更加鲜艳，速度更加快，声音更加大，只要这些产品能够吸引起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就会被吸引，我们就会去观察这些产品，

咁样，佢哋就可以塑造我哋嘅思想，我哋就会生发出一种嘅欲望，想要去买呢啲嘅产品。所以保罗话，我哋嘅心思意念要不断嘅更新。更新意念嘅方法有几个。第一个方法系，我哋要认定我哋新嘅身份。我哋已经唔系过去嘅我啦。我哋喺耶稣基督里面系一个全新嘅人。呢一个世界可以同我哋冇关系，因为我哋系新造嘅人。我哋必须要先认定我哋系在基督里嘅。保罗嘅神学可以用四个字嚟总结，就系在基督里。佢一切嘅教导都可以用四个字嚟总结，就系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嘅意思系话，我哋喺基督里面已经有一个新嘅地位，因为基督已经住喺我哋里面，而且我哋亦都系住喺基督里面。首先，我哋要认定自己嘅身份，我哋系神嘅儿女，我哋系藉着神嘅恩典得救嘅。基督喺我哋里面，我哋亦都喺基督里面。我哋要认定我哋新嘅身份。第二个更新心意嘅方法系，我要决定将自己嘅心思意念建立喺真理之上。咁样，我哋点样认识真理嘅呢？圣经里面充满咗真理，圣经就系真理，佢所写嘅真理都系关于神、人、世界、撒旦、圣灵同埋耶稣嘅真理。真理就系喺呢一度。如果我哋要寻找真理，就应该多读圣经，因为喺圣经以外，我哋再揾唔到真理啦。保罗喺哥罗西书第三章嘅第二节嗰度咁样讲：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哋仍然要喺地上生活，但系当我哋每日与主同行，我哋做神呼召我哋去做嘅事情，我哋嘅心思意念已经定义喺神里面。今日我哋立志要行喺圣灵之中，遵行神嘅旨意，并且敏感神喺我哋生命之中嘅带领。无论我哋做啲乜嘢，我哋都会考虑到天父嘅心意系点样嘅。当世界嘅诱惑临到我哋嘅时候，圣灵嘅责任就系要提醒我哋呢一个嘅试探，然后我哋就要决定系唔系要跟随世界嘅思想方式，抑或系用神嘅思想方式。我哋定义选择神嘅思想方式，定义选择真理，就会向世界说不。第三个嘅方法就系，要找出我哋呢一个嘅意念系出于乜嘢根源。我哋每一个人都会有一啲唔系从神而嚟嘅思想，我哋有时候会惊讶点解自己会咁样谂。我哋要找出呢啲思想嘅根源。所以如果我哋要更新自己嘅心思意念，我哋必须要认定我哋自己嘅身份，并且我哋要定义选择神嘅真理。第三个方法系，当有一啲意念入到去我哋嘅心里面，我哋要反省呢啲系从边度嚟嘅。如果我哋系神嘅儿女，我哋应该好快就辨认出嚟呢一个意念系唔系从神而嚟嘅。第四个方法系拒绝接受撒旦嘅谎言。我哋冇必要接受撒旦嘅谎言嘅。当我哋知道呢啲意念系从撒旦而嚟嘅话，我哋就冇必要接受啦。比如话，撒旦对我哋话：你一事无成，你以为你系边个？你唔会成功嘅。如果我哋相信呢啲嘅说话，咁样我哋就冇选择去思念上面嘅事啦，却系选择咗思念地上嘅事。我哋冇筛选呢啲嘅意念，却系完全接受咗撒旦嘅谎言。

如果我哋要更新心思意念，我哋就要抵挡撒旦嘅谎言。我哋确定咗呢啲嘅意念嘅根源之后，就要奉耶稣基督嘅名，拒绝相信一切唔真实嘅意念。我保证呢一个嘅方法系行得通嘅。撒旦经常嚟到去困扰我哋，尝试将一堆嘅谎言放喺我哋嘅心里面，目的系要我哋沮丧。但系我哋有权利支取耶稣基督补血嘅能力，吩咐佢离开我哋嘅心思意念，因为我哋系神嘅儿女，所以我哋系有权柄对撒旦话：奉耶稣基督嘅名同埋耶稣嘅补血，吩咐你而家立刻离开。基督已经住喺我哋里面啦，神唔希望佢嘅儿女俾撒旦困扰。因此保罗喺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四节同埋第十七节提及救恩嘅头盔同埋公义嘅护心镜，呢啲系用嚟保护我哋嘅思想、感觉同埋渴望嘅。我哋仲要用真理嘅带子束腰，我哋要相信呢一个真理，应用同埋实践呢个真理，我哋就可以站立得住啦。在同一章的第十五节那里说，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我们要穿上救恩的鞋，活在救恩里面，活在我们的成圣里面。在第十七节那里又提到，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在第十六节又说，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藤牌的希腊字是 spera， 这个不是那些小的圆形的盾牌，而是好像一道门的这么大的盾牌。这个盾牌大到一个地步，可以将整个人遮盖起来。当士兵拿起盾牌，肩并肩的排成一行，就会形成一幅很坚固的人墙。当敌人要撞击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一起跪低，敌人就会越过他们的头顶。信心的盾牌大到一个地步，可以覆盖我们整个的人，抵挡那恶者一切的火箭。我们里面有这个的权柄，可以彻底抗拒撒旦的谎言。第五个更新心思意念的方法是要选取真理，拒绝相信感觉。这个亦是撒旦的谎言，亦是我们经常出问题的地方。我们的心情低落，觉得沮丧，这些感受都不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要选取真理，拒绝相信感觉。有些时候我们觉得神好疏离，但是感觉是不能够将神从我们的心里面赶出去的。这个是绝对不能够的。这个是撒旦的攻击和骚扰。撒旦要叫我们沮丧低落，叫我们觉得自己软弱。所以我们要选取真理，拒绝相信感觉。我们的心思意念就要选取真理，按照神的方式去思想，拒绝相信谎言。第六个更新心思意念的方法是要实践真理。这个很简单的方法，圣经说我们有责任去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这样我们就需要实践真理。我们要学习行在圣灵之中，我们要学习选择真理，我们要学习更新自己的意念。我们都是学生，那些愿意在圣灵里面学习的人，神会奇妙地使用他们，这个是非常之刺激和兴奋。真理和我们的信心会带动我们的感受。只要我们认定自己在基督里面的身份，只要我们定义选择真理，拒绝错谬，只要我们不要让世界来到去塑造我们的心思意念。

0: 只要我哋不断嘅去思想真理，将焦点放喺美善、纯洁同埋圣洁嘅事物之上。只要我哋拒绝相信撒旦嘅谎言，将从撒旦而嚟嘅意念筛选出去。只要我哋实践真理，在每一次做抉择的时候，都选择要更新自己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属灵生命就能够成长了。我们的思想不可能每时每刻都是正确的，我们要过属神的生活，行在圣灵的里面，我们还有很长远的路要行。最重要的不是我们是不是能够每次都成功，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应该怎样做。当我们失败之后，我们即刻悔改，更新自己的意念，这个是最有智慧的做法，因为这个是蒙福的途径，得平安和满足的路途，这个也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多结果子的方法。
1: 今日的信息挑战我们，每一日都要更新我们的心意，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虽然我们仍然会出错，但是我们可以很快就会发现错误，我们悔改之后就可以继续过一个喜乐和结果子的基督徒生活了。
2: 无论路途有几
3: 遥远，
2: 人生有几多的挑战，我们都很乐意成为你的同路
3: 人。
4: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的人生故事，怎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怎样在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2: 恩与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6: 哎呀，姐啊，你有没有听佳音社广播啊？
7: 有啊，现在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
6: 是啊，那怎么上网啊？
7: 好易啫，它的网址呢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可以了。

加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加音社就可以了。

在创世纪，她是那败坏魔鬼的女人后裔，又是那叫万族得福的亚伯拉罕后裔，她又被称为细罗，就是从犹大支派而来的次平安者。在申命记，她是弟兄中要被兴起的最伟大先知。在以赛亚书，她是继承大卫宝座的永远君王，她又要作这黑暗世界的光。她会成为被拣选高立将公理传于外邦的仆人，她是被牵到宰杀之地的代赎羔羊，她又是骨头一根都不折断的完整祭牲。撒加利亚先知预告她是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君王，诗人说她是复活升天的主宰，又是匠人所弃的房角头块石头，更宣告她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大祭司。以赛亚先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会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表示，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欧盟正推进的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据报已将部分中国企业列为高风险供应商，限制中国企业参与 5G 建设。在北京，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飞表示，对草案引入非技术风险因素，将特定国家、特定国别背景企业和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将其排除出欧盟相关供应链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他表示，若果以泛化安全为理由，全面排除特定国家供应商，不单止将会损害中国企业在内的其他相关市场主体的正当合法权益，亦将削弱欧盟市场开放、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他呼吁欧方在后续立法过程中充分听取企业、行业协会等各方的意见，删除或者实质修改具有国别指向的歧视性规则安排，审慎评估草案对中欧工商合作、欧盟自身产业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影响。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当地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的时候发生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公司方面随后证实火箭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报道指爆炸发生在当地晚上9点左右，火箭原本计划6月4号执行发射任务，为亚马逊公司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发射48颗卫星。爆炸发生的时候，这些卫星并不在火箭上面。公司创始人贝索斯表示，目前判断事故根本原因是为时尚早，公司方面已经展开调查。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不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会不会签署协议。曼斯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被传媒问到特朗普会不会签署美伊正讨论的谅解备忘录，曼斯回应时指很难确切地讲特朗普几时会签署这份备忘录，甚至很难讲会不会签署。目前美方正就当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他说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和铀浓缩活动方面仍存着一些问题，双方反复沟通。至少就目前而言，美方认为伊方是本着诚意谈判，希望谈判能够继续取得进展，到时特朗普就可能支持这项协议。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天气，而该区风势微弱，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晚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极端酷热，稍后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偏东风，指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是6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26点，升219点，总成交金额2,57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6点，跌31点。深证成分指数是报15,604点，跌258点。继续约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48，升2.2。中芯国际83.5元，跌5.2。联想集团24.7，升5.2元。腾讯控股429.4，升4.4。恒生中国企业是86.72，升9.2。布布马特175.8，升14.3。华控半导体161，跌9元。阿里巴巴122，升2毫。长飞光纤光缆229.2，升19.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是 7.835， 英镑 10.532， 瑞士法郎 9.997， 澳元 5.615， 加元 5.683。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喺网上嘅广播啦。

0: 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十分欢迎听众朋友咧嚟到我哋嘅节目，嚟到收听恩语同路人。今日我哋请嚟一位老朋友，佢同我哋恩语咧都有好多嘅联系嘅吓，亦都即系透过我哋有啲嘅聚会啦。我觉得佢系上帝一个侍女，因为佢去到唔同嘅地方咧，其实都去真系将福音嚟到去带俾唔同嘅人。佢系1975年香港小姐张玛丽，佢亦都系香港十大杰出青年啦、十大杰出嘅女性啦等等啊，其实有好多佢嘅咸头。但我好重要咧，我觉得啊，其实啊，今日即系其实佢系神嘅侍女咧，我觉得呢一个称呼咧仲更加有意思啦。
2: 系，
1: 欢迎啊，张玛丽，
2: 多谢多谢，祝福你，
1: 系。我好开心呢，其实我每一次，我记得上一次同你倾偈嘅时候呢，好似都几年前嘅。
2: 好似你话2017年啦。
1: 係啊，咁原来都隔咗好多年啦。好感觉到一样嘢呢，就 Mary 好开心。即係其实喺上一次都讲到呢，即係其实知道 Mary 喺人生嘅前半段呢係好唔容易嘅。喺保良局父母遗弃。但系点解可以人生可以有咁开心呢？咁啊，阿 Mary 你讲下啦，点解你可以maintain自己时时都有一个咁开心嘅心境呢？
2: 我谂即系喜乐呢样嘢咧，我好多时咧有啲英文咧就 happy， 或者系 joyful，
1: 系
2: 即系我觉得 happy 系好短暂嘅，即系开心完咁冇啦，系咪？
1: 系。
2: 但系如果喜乐咧就好唔同嘅，即系系可以即系我哋叫搭好耐。最大嘅一个即系我只可以讲系恩典，就系因为有耶稣，即系我系1986年洗礼嘅基督徒。咁当然之前睇到人生里边，即系由一无所有到到我自己一无所缺，一路回望翻，即系天父一路做我脚前嘅灯，路上嘅光，带我行。人生梗系有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嘅，但系我唔会系唯一一个咯。即系你睇翻我哋疫情嗰阵时候，其实个个都系咁对嗰几年噶啦，系咪？咁你唔开心有一日，开心有一日。咁我成日同啲朋友讲一个好好笑话嘅，就话、是、你睇翻好多唔开心嘅人咧，佢哋系扁嘴嘅。咁你知道我哋好多时教形象咧，就觉得话，如果你成日都用嗰个表情嘅话咧，将来你个表情纹咧就扁嘴纹。但系如果你系一个开心成日笑嘅人咧，你个表情第时对着你咧就系、是、一个好似啲人望住我，成日觉得我啊好似笑咁样嘅。但我真系心里边觉得好多嘅感恩，好多嘅喜乐，好多嘅开心。咁我哋成日都话咧，喜乐嘅心就系良药啊嘛。咁你过去即系要对抗好多外嚟嘅一啲冲击嘅时候，如果你个人太过悲观咧，你真系嗰个抵抗力都差啲咯。
1: 但我谂即系其中一样嘢都做好重要，就系、是、你嘅心。

0: 底里面咧，其实有一个力量喺里边啊。因为我谂人生面对困难，其实个个都真系会有。譬如话喺金钱上面遇到一个情况啊，可能你缺乏啊，可能有疾病啊，其实有时有啲嘅情况咧，都令到人好唔开心，因为忧虑啊嘛，系嘛。
1: 但我谂圣经好多个教导嘅，即系佢系真系话俾你听，你好多嘢可以藉住祷告啦，同埋真系相信你唔系独行咯，系天父系同你共行咯，
0: 系
1: 即系佢俾你嗰份平安，唔系人可以俾到噶啦，
0: 肯定啊！我谂呢个咧都系你咁多年去即系好深嘅经历啦。咁其实你喺过去咧，即系都除咗系即系喺我哋华人嘅圈子里面去做一啲报道啦，其实嗰阵时你都。讲过咧，去过非洲啊，去过有啲我哋谂唔到嘅地方，你都去到睇嗰啲孤儿啊，或者嗰啲好贫困嘅人。其实你心里边嗰种嘅嗰种嘅体会系点啊？
1: 我谂两样睇咧，一来就我自己嘅经历啦。我成日都用呢句说话话：千金难买少年贫。
0: 系，
1: 即系当我经历过乜嘢都冇嘅时候咧，你好多嘢都会值得，即系觉得哇！即係上天對我真係好啦，即係好多嘅感恩啦。咁另外去嗰啲發展中國家或者一啲災區甚至戰區咧，就係我好彩嘅，我可以讀書名會，即係做佢哋嘅顧問，做咗十幾年。咁譬如好簡單，去到羅馬尼亞，你會見到嗰啲孤兒喺佢哋嘅床仔裏邊，係咁即係捉住個床，即係嗰啲鐵床，兩三個喺一張床度，係咁熬，係咁熬，個頭係咁冚埲牆。其實嗰個就係一個即係感情嘅舒適嚟嘅，即係佢哋冇人。关心佢，冇人抱佢。当你抱佢哋嘅时候咧，佢哋唔识回应嘅，即系佢哋对人系冇信心嘅。你知唔知喺个孤儿院里边，我都系孤儿嚟嘅啫嘛。咁点解我可以啊打钟啊食饭啦？有被系咪有床有书读？点解呢班孤儿就喺嗰度即系好无助咁喺度等？咁我都成日讲有一段系一个即系佢哋智利诗人写嘅嘢。佢话我哋同细蚊仔唔可以讲听日，佢哋身体嘅血不断喺度流，佢哋思想不断喺度孕育。我哋同细蚊仔一定系要讲今天嘅，即系要做。咁所以我回望翻我自己细个嘅时候，我系好彩有社会福利处即系执咗我喺街度。我十岁到我十二十一岁，十一年喺保留局，但系我系好即系好被即系又唔可以话好好嘅环境，但系起码我真系一般小朋友成长嗰个环境我有。所以每一次我去到呢啲地方，我就睇到好简单。而家面前嗰杯水，佢哋擺喺度，我哋唔敢飲，因為點解？即係成杯好似好立刻咁嘅咖啡色嘅，係佢哋啲地下水嚟嘅。咁但係我哋而家個個翻屋企開水龍頭就有乾淨嘅水啦。但我哋有感恩咩？我哋有覺得自己係喺福氣裏面咩冇啊？因為我哋有時真係身在福中不知福咯。咁越係你係去得多睇得多，你就會發覺到哇，其實好人馬係即係我係邊個啊？係嘛？神點解會顧念我？係嘛？即係有首歌我都好中意嘅，我譬如喺我新嘅 CD 度我錄咗嘅，誰曾應許？天天看顧着我，每段頭髮都數過。即係呢啲直情你會覺得哇！即係阿爸阿媽都未必即係體會到你呢一種嘅即係感受，但係天父知嘅，係啊。

0: 我嘅遺棄啊，可能心裏面都有啲唔開心嘅，會唔會啊？
1: 嗱，一句電影對白雖然唔係經聖經金句，但我覺得好好嘅。佢話發生過喺我哋身上邊嘅嘢，我哋唔會唔記得，因為真係創傷嚟嘅，係咪？但係我哋可以原諒。咁我哋靠住乜嘢去原諒咧？聖經講嘅，佢只係活喺基督裏邊，佢就係一個新造嘅人，舊事已過，一切都變成新的了。仲有即係哥林多前書十三章同我哋講，愛係恆久忍耐又有恩慈。其實嗰時我哋真係要等神嘅時間。
0: 係，
1: 我同我媽媽嘅和好，如果佢早啲出現，我可能 hi bye 係咪？即係你真係抌咗我出街。但係原來你真係去到一個位，我自己做咗媽咪，我自己有細蚊仔，你仲會明白哇！原來做媽咪唔容易嘅，係冇書讀嘅，即係見步行步，見招拆招。咁我媽媽一定係連照顧自己嘅能力都冇，佢先至會將自己懷胎十月嘅細路仔唔要啦。咁當你明白咗呢啲嘢，同埋聖經裏面都話咯，唔好計算人家嘅惡。真正嘅爱系永不止息嘅，系咪？系真真正正你爱嗰个人嗰阵时候，你好多嘢都唔会再计较，你唔会再话佢咁样做你唔会嘅。咁所以神好好啦，即系俾我自己八一年生个仔，八四年生个女，即系自己做咗妈咪之后，发觉到哇，真系我冇板睇噶嘛，明唔明啊？掟咗佢出街就得嘅咩？咁所以慢慢落嚟嗰时候就更加知道，即系原来我妈妈当年唔容易咯。咁孤人媽，即係邊個有權去即係批判其他人啫？係咪？我哋自己本身係咪做得好好嘅媽咪咧？係咪？如果重新俾我嚟過，可能有啲嘢我都想再做過噶，係咪？不過我都想提，即係聽緊嘅朋友，即係其實 life is no turning back， 人生冇得翻轉頭嘅，我哋只係往前行。咁所以當我哋向前行嗰陣時候，我哋回望，我哋喺過去裏面去學習，即係話啊呢樣嘢行唔通嘅，呢樣嘢唔應該做嘅。咁我哋靠乜嘢去睇咧？就係我哋嘅聖經。
0: 系
1: 嘛？即系我成日笑香港小姐，我今年就五十周年啦，即系我一九七五年选嘅，系啊，五十周年。咁我成日都觉得，佢哋就话美貌与智慧啊嘛，我成日调转佢讲，我话智慧与美貌，即系
0: 智慧行先。
1: Exactly， 即系认识耶和华就系智慧嘅开端。咁坦白讲，如果我哋睇一个女士又好，男士都好。即係我好多時欣賞佢係佢嘅智慧咯，係咪？即係你有智慧，你就識得做一啲好嘅決定，啱嘅決定。
0: 係
1: 靚樣靚得幾多年啊？係咪？我比你靚幾多年咧？同埋即係聖經都教我哋啦，呢啲都係好浮誇嘅嘢嚟嘅啫，係咪？同埋各方嘅博眼。咁所以我自己覺得神俾我咁多嘅經歷，譬如好似選香港小姐，我珍惜個機會。即係如果我唔係選香港小姐，好多人都未必會嚟到教會度。
0: 系
1: 啊，睇下嗰个香港小姐五十年后变成咩样，咁我又好开心，因为佢哋嚟到咧，变咗我哋可以就系即系点，起码有机会接触到佢，
0: 系
1: 咪啊？咁同埋佢哋好亲和嘅，好正嘅。
0: 我觉得因为喜乐呢样嘢咧，冇得即系唔系装假嘅，即系正如一个人唔开心咧，睇得到嘅，从个面容里边。不过我好感受到有一样嘢咧。虽然喺地上即系父母嘅情况啦，你经历一个咁艰难，但系你有一个天上嘅爸爸。
1: 系啊，
0: 我觉得呢样嘢咧，你一路讲嘅时候，我咧好著弱，就系因为你有一个天上嘅爸爸，而呢个天上嘅爸爸佢乜嘢都睇晒。可能听众朋友未认识主嘅咧，都可以睇下点解一个基督徒，一个真正跟随耶稣嘅人咧。佢能夠生命裏面真係有一個完全嘅喜樂，因為我哋一切嘅嘢佢都知啊！我哋在世嘅日子要行幾長咧，都只有佢知道。
1: 即係以前一講爸爸媽媽咧，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唉，都冇好嘢噶啦。即係年輕嗰陣時候，因為冇經歷過，即係唔知道爸爸媽媽即係同我個關係應該係點。但當我自己信咗主之後，我就發覺越係經歷，即係而家年紀大咗啲咧，哇！我呢個天上爸爸即係妙雲，我成日同佢哋講，你諗下我今年啱啱七十三，七十三歲，我冇老花嘅喎。
0: 哇！
1: 我又冇咩，即系啱最近去驗血啊，成啊咁啊，先同一啲牧師啦，即系同阿黃廣賢牧師嗰啲去，即系睇中醫啊，嚟到好啱噶嘛去。嗰個中醫同我爆麥，包括即系話，小姐你係睇咩病啊？我話我有咩病啊？跟住個中醫話你乜病都冇，咁我真系唔使食藥啦。佢話我冇藥可以俾你食嘅。咁你聽完之後，你係咪覺得好感恩？我心裏邊，因為嗰個人一個基督徒嘅咁中醫嚟嘅，咁我正喺度笑就話，因為我同兩三個姊妹一齊去嘅，當然佢哋而家有少少唔舒服啦，咁我跟住去嘅啫。咁我自己覺得就話，即係我天上嘅爸爸真係好好，因為你諗下到我哋咁嘅年紀，唔係呢樣高就嗰樣高噶啦，係咪啊？再啱點知三四五六高噶啦。咁我自己乜嘢都冇，我又可以食甜，我又可以即係。 我當然不會亂嚟，因為我成日覺得身體是神俾嘅電，我要好好保養佢。包括好多朋友而家嚟到。

0: 嚟睇我喺唔同嘅教会分享嘅时候，佢话：哇，你保养得好好啊！咁，我第一句就话：我话神俾呢个殿同埋俾我系依照佢嘅形象做嘅，我乜嘢都唔要改。啲朋友就话：你有冇做乜？有冇做乜？我连美容院都唔想嘅，我冇个时间，我又冇咁嘅耐心瞓喺度两个钟头俾你搞。咁所以我全部都系自己。咁我就觉得其实真系嘅。你个人喜乐，你生活健康，注意饮食，有乜瞓得觉，系咪啊？即系有少少问题嘅时候，尽快去见医生，
1: 系
0: 啊，冇讳疾忌医。即系好多呢啲嘢喺养生上边，我尤其是近呢几年，我系特别留意啦，因为年纪大咗，咁所以其实真系需要你有个好嘅体魄，你先至可以飞得高啲，即系去得远啲，系嘛咁样咯。
1: 嗱，我自己好感受到嘅一样嘢咧。你好似有一种药你食咗，因为喜乐，喜乐就系两样。
0: 对啊，
1: 我谂人生里面真系嘅，即系如果我哋能够将一切嘅忧虑交俾神，即系冇一个人知道明天系点咯。咁但系我俾你嗰种嘅喜乐咧，系都俾我一个好大嘅感染。咁亦都希望咧，听众朋友听到咧，即系喺今日呢个人生里面可能好多嘢我哋都唔能够计划，每一样嘢都按我哋计划成就。不过咧，带住一个喜乐嘅心态咧。依靠上帝的心态，我相信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良药。
0: 同埋即系我都见到有时人生里面真的有冲击的，譬如好似2020年突然间有个 COVID 出现，即系呢个冠状肺炎，大家都不知道什么事。我仲记得嗰阵时我在纽约，他们邀请了我过去，又是做啲分享啊、培训啊嗰啲咁，然之后跟住就喺教会，咁系喺个酒店度真系。个 lobby 度咧咳声四起嘅，好得人惊嘅，即系冰冰冻冻。我咩事咧？咁多人感冒嘅，咁嗰时真系当感冒嘅啫嘛。咁啊觉得都系冇出去啦，即系我自己唔想病，咁啊即系匿翻喺房度就叫外卖啊成啊咁。后来听下先知道，原来有一个病系会死嘅，即系唔系感冒咁简单。你知我哋即系华人通常感冒就照翻光照成噶嘛，咁就知道啊，原来有一个叫冠状肺炎，慢慢知道。咁然之后来听到话啊冇呼吸机啊，又冇床位啊，咁我只系一个游客咁翻嚟嘅啫嘛。乜都冇，嗰陣時係$20買四個 mask 啊，美金啊，係啊，咁我就飛咗過去西岸，去到西岸嗰陣時候咧就繼續，因為已經排曬嗰啲報道會啊嘛，咁我照做。
1: 系
0: 喺个疫情里面我睇到好多嘅人性啦，其实即系我可以分享几样嘢啦。第一样嘢咧，我就三月底喺西岸嗰边做完晒所有报道会，咁我珍惜晒所有机会，咁喺网上咧就做好多即系大家互相即系分享分担嘅嘢啦，咁样即系鼓励下啲人啦，即系啲嘢会过嘅系咪啊？即系好多即系大家互相即系分享分担嘅嘢啦，咁样即系鼓励下啲人啦，即系啲嘢会过嘅系咪啊？即系唔好咁乜嘢咁惊，咁同埋就鼓励佢哋翻教会啊咁。咁我飞咗翻香港之后咧，成年你知啊，禁呢样禁嗰样，我总共做咗五次嘅嗰啲叫隔离啦，即系翻去就 quarantine 14天，最短嗰次咧就澳门8天，咁我总共做咗五次啦。咁啲人话：哇，你好辛苦、啊，即系因为我照飞嘛，我照飞去欧洲巴黎，我照飞去澳洲，我照飞去新西兰同三福啊嗰啲照做。咁到2020年完咗之后，2022年到啦。我就覺得哇，真係唔得，即係真係太耐啦，即係拖成年幾。咁我有一日咧，就喺個 club 度食完早餐，咁啊出去行啦，吸下新鮮空氣。哇！真係見到好多孤獨老人喺度行嚟行去。咁我點算咧？咁佢哋真係唔開心噶個樣。咁我就突然間就覺得，我有個手機啊，咁我睇下手機。我又唔係好中意嗰啲成日睇住手機嘅人嚟嘅。咁我有個 Facebook 喎，原來。咁我就攞個 Facebook 出嚟，我話。啊！我识咩歌先？咁原来咧，我系都中意背歌词嘅，因为我觉得所有嘅圣诗嘅歌词都系一种感恩，同埋好似祈祷咁嘅。人哋真系花好多时间先写嗰3分钟出嚟。咁于是乎咧，我就开始唱圣诗啦。
1: 系
0: 啊，唱即系谁曾应许啊，一生最美嘅祝福啊，即系好多好多。咁啊，一路唱嘅时候，发觉到，咦，原来有嗰啲 comment 啊，即系喺 Facebook 度咧又会写嘢嘅。咁我死啦，梗系闹我唱成咁嘅样。咁我翻去咧就即系 post 完之后就睇，我唔。系、哦，即系有啲鼓励。你话你唱得好不得止、哦，原来觉得好多嘅安慰、哦。听到啲圣诗，仲有咧就系佢哋会写低、我听日要照 MRI 啊，我边个都系感染咗啊，我跟住几时要开刀啊，我好开心啊，其他啲同事中晒我都未中啊，即系好多呢啲嘢翻入嚟。 咁跟住就話啊 ，Mary， 你可唔可以幫我祈禱啊？咁當然佢哋都知道我係基督徒啦。咁我話：哇，我又要唱又要祈禱，我做唔做得嚟啊？咁於是乎我就開始揾牧師啦，即係揾唔同嘅啲我認識嘅啲教友啊、啲長老啊咁。咁就我唱歌，就佢哋就祈禱。咁仲真係神真係好奇妙。原來你願意去侍奉嘅時候咧，一切都供給嘅，真係好得意。即係我係一個如果我唱歌就做咗歌星啦，我75年選香港小姐，竟然咧就利美學院嘅院長就係林國平牧師，佢嘅音樂好到不得了。牧師過身嘅時候咧，係佢拉cello 嘅，咁佢係一個音樂世家長大，咁就喺恩福度做音樂總監。咁於是咧，唔知邊個咧就有個弟兄介紹咗我識佢，我又唔知佢係邊個，佢又唔知我係邊個，佢又唔睇啫，唔知邊個香港小姐。我一齊就一路侍奉，我有個音樂祈禱會叫 Praise and Pray， 到今時今日，次次都幾千人一齊睇嘅，即係回應嘅，好即係個 views 啊，咁高嗰啲去到兩三萬嘅。咁嗰段時間我就一路將呢一個就係好似一個即係channel 啦，一個渠道咁，就同大家去分享分擔。到今時今日，我去到全世界，總之有 praise team， 有人唱歌，有人玩音樂，我就會噶啦，我就會唱。咁而家好多時喺教會裏面仲一路講道一路唱添，即係佢哋鍾意聽一段就即係一首聖詩，聽一段又即係一首聖詩。咁我就覺得哇，原來唱歌第一件事以普通人嚟講呢，原來唱歌係長壽嘅，排第一位添，係啊。第二樣嘢呢，你自己唱嗰時候你好開心，係咪？但係有乜所謂啫？邊個話我哋一定要即係要啱拍子？邊個話我哋一定要咩啫？但有個好處就係、是、當你背咗啲歌詞之後呢，呢啲就係你自己嘅寶藏，即係你就第時就用呢啲說話去同神講你心裏面嘅難受。
1: 以前傳統嗰啲歌曲呢，其實係佢哋嘅經歷寫出嚟，即係喺一個災難嘅之後，佢感受到神仍然看顧佢，所以佢能夠喺當中去行得過。即係人生我相信呢一個就係佢哋嘅力量。咁我諗你亦都有一樣嘢呢好好分享，就係透過你嘅服侍呢，其實神都不斷去注入好多嘅生命嗰個力量喺裏面。其實一直以嚟呢，我相信你一路服侍嘅時候，神一路喺度加力俾你，甚至每一個 comment response 呢，其實都係你。
0: 每次我去到唔同嘅教會裏面，有啲就係我去過，若干年後去到嗰時候，我 day one 識嗰個人係喊住決志，到我再見到佢嗰時嗰種嘅喜樂，即係佢講翻俾佢俾我聽嗰幾年佢點樣過啊？即係每一次去到唔同嘅教會裏面，聽到好多嘅神蹟，好多嘅醫治啊，即係更加係 confirm 我哋叫做就即係話翻俾我聽清清楚楚，呢個神係一個真嘅神嚟嘅，同埋呢個神最正就唔使你還嘅，即係我唔使去還神嘅，即係你只係真係我都話我哋心裏邊相信，我哋口裏邊承認。然之后你根据住即系圣经嘅教导，你其实真系好容易做一个喜乐嘅人嘅。
1: 系
0: 啊。

0: 咁你頭先其實講到咧喺即係 COVID 嘅時候，其實都好難啦。啊，頭先你傾開偈咧，亦都講，其實過去一段日子咧，都有好多你熟悉嘅朋友離開嘅喎。
1: 喺冠狀肺炎嗰幾年裏邊，我有40多位朋友離開啦。咁我唔敢話全部翻天家，因為我知道有啲朋友佢哋係基督徒嘅，即係我會話佢哋都係 in the better place， 即係佢哋喺個即係神嘅懷裏邊，我放心。但係有啲朋友即係我所知嘅，佢哋未信主咯，咁即係覺得更加要急切去傳福音咯，係咪啊？即係而家好多人都話啦，哇！即係末世將至啊，講到即係好得人驚。即係我唔理係點樣，我只係覺得就我哋作為基督徒，即係耶穌講嘅，佢話你哋要傳福音，傳到去地極，要萬民聽到。咁我哋第日見神都要交功課噶嘛，係咪啊？咁譬如好似我嗰個 CD， 其實我點解會做呢？即係除咗我重親唱明星之外咧，我第一首歌就話主賜我子女名分。
0: 嗯，
1: 系嘛？即系佢当中仲讲耶和华创造天与海，一路讲落嚟就系佢创造咁多嘢俾边个啫？咪俾我哋喺度个地球村度生活。
0: 系，
1: 咁我一路用呢啲圣诗去串连咗我嘅见证嘅。系啊，即系我觉得爸爸妈妈可以唔要我，但我唔系偶然嚟呢个世界嘅，神系俾个生命我，系咪啊？即系我喺妈咪嘅肚里边，佢已经知道噶啦。咁所以即系谁曾应许又系另外一首歌。
0: 系，
1: 咁跟住我一路咁就用嗰啲歌，即系每一步神一步一步带我行，咁啊即系恩典之路咁。咁啊去到最尾，我唱埋回家添。即系系啊，即系呢个世界可以有好多个冰冷，你会遇到好多嘢，唔系你expected， 即系你预计会见到。
0: 系，
1: 但系我哋可以翻去神嗰度，系咪啊？即系唔系话要你即系死咗翻天家 ？No， 你喺个人世间里边，你已经觉得神系同你共行嗰种感觉系好安稳嘅，系咪？
0: 系啊，吓。好奇妙嘅一樣嘢咧，就係、如果我哋真係可能聽眾朋友冇經歷過神喺你生命裏面去掌權去帶領嘅時候咧，就可能體會唔到。但如果你願意嘅話咧，我相信呢樣嘢咧，真係可以喺當中咧，讓我哋去睇到神自己個能力喺當中嚟到向我哋生命度彰顯。
1: 我就好相信祈禱嘅。我係細細個喺孤兒院嘅時候，有時即係自己讀書成績差啦，又頑皮下啦，即係樣嗰樣啦，打交輸啊咁樣啦。咁我係即係唔知點解會識得係跪喺窗門度祈禱。到我今時今日我都祈禱，我成日覺得幫人祈禱係一份福氣嚟嘅。咁同埋我自己就即係覺得人生裏面其實你一步步行嗰陣時候，唔係成日都係我嘅，即係好多人係到上下就有時間啦，即係好有少少自我中心。其實如果你唔懂得去分享，人生係真係缺咗好多嘢嘅，係咪啊？即係我哋好可惜嘅咯，變咗。我自己睇翻，如果係能夠，譬如我喺職場侍奉嘅，我覺得因為我公司啱啱有30周年啦，

0: 咁喺个职场里面，我自己睇到一样嘢，就係因为我冇公开去做生意嘅，即係我全部都係 by invitation， 即係by佢哋邀请我去佢公司度教嘅。咁但係唯一可以公开，即係佢哋嚟听到我讲嘢嘅，就喺教会。
1: 係。
0: 咁而家我成喺教会做咩呢？啱啱最近喺恩泉浸信会呢做咗个靓足一世。佢哋原本係预五十个位，即係就完㗎啦，因为跟住夜晚就有个意象分享同埋筹款。
1: 嗯。
0: 足之呢就八十几人。咁我见到有20几人係企位㗎喎。都企喺度，
1: 都企喺度。
0: 咁我就发觉到原来人都系几想靓嘅，但我成日都强调，即系样貌嘅靓、外表嘅靓，其实呢啲真系好容易做嘅啫，系咪？即系样唔好理佢啦，个人自己睇。但系装扮其实系好容易嘅，但系问题喺边度就系，我成日觉得话相由心生。如果你系唔开心嘅啦，你唔多唔少你嘅眼神，你各样嘢系会俾人睇到，你系仲系即系有啲嘢喺里边系影响紧你。咁所以我觉得我哋成日都要清垃圾。我成日教人哋话，你当你嘅人生系部电脑啊，你咁多增 mail 喺度，你使唔使清一清佢呢？咁好多人就我清咗佢先，咁但系个 recycle bin 仲系爆嘅，系嘛？咁你要将嗰、那个即系最后嗰个垃圾桶都清埋佢，咁你就有位。我哋成日都话啦，咁你都要倒空，你先有位摆嘢。咁你真喺度嗰阵时候，你就可以俾啲正能量入嚟。
2: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嘅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嘅事话俾我哋知，我哋嘅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嘅网址系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6: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7: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8: 鸡蛋会孵出鸡仔，蚕茧会变成飞蛾，就连小小的蝌蚪有一日都会变成可爱的青蛙。

鸡蛋会孵出鸡仔，蚕茧会变成飞蛾，蝌蚪可以变成青蛙，而我呢只污糟邋遢嘅丑小鸭，唔知又可以变做乜嘢。

0: 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亦会考察企业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香港中文大学医院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钟建礼表示，过去多个月在内部执整很多服务质素和收费问题，期望回归初衷，要有透明、可负担、可信赖的收费。过往可能未能够回应市场需求，但经过多轮价格调整，中大医院整体竞争力已经回到初衷很多。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表示，中大医院在大学站对出位置优越，但有马鞍山居民反映中大医院的小手术收费偏高，普遍市民难以负担。钟建礼表示，院方早前将24小时门诊和急症室收费简化，又透露中大医院急症室服务量由他初到任的时候每日平均120至140人增加至日均180人，最近长假期最高峰是日均250人。他强调很重视新界东，尤其是沙田、马鞍山街坊的意见，了解他们长假期的时候很难看医生。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的时候，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都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选择。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接受俄新社访问时表示，伊方并没有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者任何其他地方的计划。伊朗传媒就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部分西方传媒关于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的讲法。那名消息人士表示，所谓有关文本已经敲定，只等待双方正式宣布的讲法，不符合事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又指伊朗方面并未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确认有关文本的敲定。那名人士强调，如果协议文本最终敲定，伊方将会正式透过巴方对外公布。在之前任何关于协议已经完成的西方消息来源都不具可信性。天气方面，现时覆盖广东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而那区风势微弱，高温亦触发雷雨。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正午12时，熱帶風暴長眉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南大約133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並逐漸增強。預測本港下午極端酷熱，部分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稍後漸轉多雲，驟雨較多，吹微風，今晚漸轉吹和緩偏東風。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4:3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00。

0: 28点升222点，总成交金额3031.9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8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75点，跌28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48，升2.2，中芯国际。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6: 嗯，又翻嚟我哋呢个女人堆啦，我哋真系堆得好开心、哦，吓我哋讲嘅嘢越堆越多咁样样。
7: 但系今日个话题唔开心得咧？
6: 系啊，系、哦，我哋今日想讲眼泪、哦。
7: 成日都听男人讲咧，眼泪就系女人个武器，一唔 like 咧，唔中意嘅时候咧就会喊。
6: 但系咪真系咁容易喊噶？
7: 我唔系一个中意喊嘅人，
6: 我容易喊，即系譬如我睇剧集啊、睇电影啊，我就好易眼湿湿嘅去到一啲煽情位，但我就好难对住男人喊、啊，即系我唔会用眼泪去、即系作为我对男人嘅武器。
7: 你是眼泪会俾人感觉你系一个弱者，即系你唔想喺个男人面前示弱。
6: 这个可能是我而家都要消化一下你个问题，但如果我直接喺个脑度即刻谂到咧，就系、是、我唔觉得。眼泪可以令佢改变咯，因为如果你话武器，你梗系想即系攻陷佢啦，或者改变佢啦。
8: 眼泪真系令到人改变。
6: 系啊，
8: 即系我自己就好有感受。
6: 嗯，
8: 譬如一个男人啦，你唔好讲女人，一个男人佢本来一向好刚强，佢突然间为你流一滴眼泪，哇！你真系心都软晒啦。
7: 但系整呢个系男人。
6: 系啊，男人为我流眼泪、啊，我心软
7: 啦。因为我女人咧，成日如果我流亲眼泪咧，我老公就会话我。你唔好用喊嚟威胁我、啊。
8: 因为女人太过滥用咗眼泪咯，如果你唔系滥用嘅时候，眼泪真系可以做武器。譬如好简单，你谂下最多喊嘅系边个 ？B B 啊嘛 ，B B 成日喊，点解啫？系咪佢有需要？佢好直接表达，于是乎其实所有 attention 都去晒喺嗰度。咁女人都系一样嘅，其实佢喊，当然有啲人系炸低啦。但如果你唔系炸低嘅话咧，我相信的而且确可以系一个武器。
7: 我覺得一個情景是很靚的，所以好像話有些女人咧，譬如話佢好安靜咁啦，但係你見到佢嗰啲淚珠好像一個斷咗繩嘅一啲珠鏈咁樣，就跌跌突突，即係譬如話喺個眼裏邊，尤其是唔可以好似我咁樣單眼皮啦，一定好似 Peggy 咁雙眼皮大啲嘅眼咧，嗰啲白嗰啲眼淚，我覺得嗰個男人會融化咗噶。
6: 但係咧，即係阿靜講得啱啊，即係經常用係唔得嘅，
7: 唔值錢，
6: 唔值錢。所以我話我唔會輕易用咯。但係如果你真係發自真情，即係如果我真係唔喊唔得，即係如果個男人真係令得我好激心嚇，或者即係有一樣嘢大家。點解男言不切講唔埋啦？好似你真係咁唔明白，你知我哋女人啦，成日話啲男人唔明我哋，即係咩九牛二虎之力，想講我哋嘅心點樣諗，但係佢都好似唔明。咁你去到嗰一刻，你嘅眼淚出嚟嘅時候咧，即係依一個係可以令個男人，佢未必贊成你噶，佢未必明你噶，但係佢個心係會頓時軟一軟，就將嗰團即係嗰個火爆場面咧，即刻好似收翻嚟咁樣。
7: 但是我聽過有些人說呢，就說最慘的一件事就是當你流眼淚你真的哭的時候，鼻涕都一起黏埋，就很噁心了那個樣
8: 子靚女都變不靚了，
7: 所以他們說有一個明星就叫劉雪華，她是拍很多苦情戲，她是唯一一個女明星呢是流眼淚但沒有鼻涕的，
8: 控制得很好，
7: 所以特別靚，
8: 這個就一定不是真哭了
7: 做戏啊嘛，讲明，真系好废嘅，眼泪流得几滴之后，本来好靓噶。

0: 然间啲鼻涕就咇咇咇咇咁。
1: 如果系连鼻涕都出埋嗰啲咧，系大喊嘅。但系男人其实好怕女人嗱，男人咧会俾女人几滴，佢哋就系讲啲咁靓咁浪漫啲眼泪咧，系迷倒或者软化。
2: 同埋冇声嘅嘢。
1: 系啊，但系如果你大喊，即系掠晒地啊，歇斯底里，好似癫婆嗰种喊咧。男人其實是不受的，他會覺得你很討厭，
2: 他即刻離開，
1: 即刻轉身走，沒錯了，
2: 因為他不知道怎樣收拾這個殘局，
0: 是的，手足無措
1: 了，是
2: 的，那怎樣呢，即是不要輕易哭在男人面前，
1: 那怎樣控制呢，要哭就哭的了，
2: 不過我同意 Peggy 說，因為我在拍拖的時候呢，我現在丈夫經常就說我，你不要用眼淚，你不要以為你哭就可以了，
1: 不要答我、啊、
2: 是你不要答我，你不要以為我哭就可以了，那形成我就是自己是忍住不哭、嗯、但是變成我真的哭的時候，他知道我是
1: 很嚴重、
2: 啊、是很嚴重，真的他不輕易哭的了已經，但是他一哭的時候呢，有時候 我知道我那種哭 是很無奈的，我是就這樣望著他，我不駁他嘴、嗯、即我覺得駁嘴都沒有用，解釋都沒有用，就是望住佢咁，隻眼就 blip blip blip blip， 我就睇得出佢係驚嘅，即係當然係心軟啦，但係睇得出佢驚。
1: 即係佢知事態嚴重啦。
2: 但係呢個就係真係唔可以成日使出嚟啦，呢、這個動作。
1: 我咧就真係親身聽過一啲男人講咧，佢哋即係佢哋係即係呢種咧係一種幾柔情嘅男人嚟嘅，唔係我老公啊。
0: 我老公我反對
1: 啊！老公聽到唔好嬲。咁我係聽過一啲男人佢講咧，佢話：，即係我哋做男人嘅咧，係唔應該讓女人流淚嘅，就好似蘇永康嗰隻歌咁。即係當然歌詞就好皮毛啦，嗰隻歌。但係即係佢哋有啲男人個心，可能佢哋啲係一種英雄主義，
2: 佢保護你，
1: 係啦，即係佢哋覺得咧係應該令，
2: 係
1: 啦，應該令一個佢身邊嘅女人咧係絕對有安全感，同埋即係供應得佢好好，唔好讓佢流淚。當然有另外一種男人就話知你喊幾多我都唔理你咁啦。
2: 不過同意阿靜開始講嗰個 BB 嗰樣嘢，但係你會試到咧，當一個男人對你無情嘅時候咧，你點樣喊法？你真係好美咁樣喊。好真情，真的很无奈，什么的喊的眼泪呢，他都当你
0: 没有用，什么武器都没用，
2: 没用，即你就算你不是当作一个武器，就是一个真情流露或者怎样呢，他都是会嫌弃你，会很讨厌你，即譬如就算很简单一样东西，譬如大家去看一出戏，看一出苦情戏，如果他眼尾睄到你，不断地用纸巾抹下，那爱你的男人就会递着手巾给你啊，这样抹一抹，他就会觉得心里觉得哎呀真是可爱。但如果他讨厌你的时候，切，这样都喊。
1: 即鬼、
2: 啊、即我觉得用眼泪其实可以试到那个男人对你有没有情的。
1: 究竟是不是紧张你，
2: 是不是紧张你的、嗯、当然我们女人不可以成日都用眼泪来到去。我又好中意有一种情景啊，唔好讲系女人，系细路 B B， 我系好中意佢哋仲流紧个眼泪，仲喺个眼度咧，佢会笑嘅，即系佢唔会我哋唔好意思噶嘛，都未喊完，都未抹干眼泪，即系有人引你笑或者见到一样嘢，你即刻系破涕
1: 为笑，
2: 即系我哋觉得系点可以咁转得咁快噶个画面。但是细蚊仔最可爱的那个就是那滴眼泪都未干啊，他就在那里嘅嘅嘅笑。
1: 这个情景我想热恋中的男女可能仍然会发生。
2: 我冇，
0: 会有喊有笑。
2: 哦，即是个男仔扮小丑来探你。
1: 即是他激到个女仔喊，但是个男仔想收科了，即是个战争点都要结束的嘛，唔通即是一路因为大家拍拖床头打架啊，唔系床头打架，即是拍紧拖唔好打架啊，即是都希望继续拍落去。咁个男仔呢就可能开始即是扮鬼脸啊，即是整返啲嘢就探个女仔啦。咁嘅时候呢，即是你知女仔其实好易探嘅啫，依头眼泪未干，嗰头嗰个喺度献殷勤，个心又软啦，咁又会笑返。
2: 是喎、哦，不過呢樣嘢都講翻，我哋女人有時都幾衰嘅。嗱，當我諗下，我哋結咗婚之後，如果我哋嘅丈夫係即係話我哋另一半係用咁嘅方式嚟氹我哋，我哋就覺得小丑咁樣，即係你要覺得佢冇以前咁
1: 無聊，
2: 係咁無聊，即係繼續
0: 唔會啩
2: 嚇？我覺得會行開，即係冇舊時
1: 咁，唔會以前一樣，
2: 會破涕為笑咯。即係最多係。好衰噶你，即最多系一句咁样嘅说话。
1: 唔系，即个反应冇咁直接，即系仲系要收藏，唔好俾你咁得戚，唔好以为真系氹得翻我啊咁样样。
2: 咁你就谂下一个老爷爷嘅光晒头嘅男人喺度扮小丑氹你，你都觉得唔
0: 得啦，唔够你。

0: 其实都要好好咁珍惜佢哋扮小丑嘅。
1: 有一句咧，你讲到呢度咧，有一句有一句金句啦，我几中意嘅。佢话男人咧就唔好再让女人流泪啦，但系女人咧都唔好让男人太累。
2: 哦，都系个累字压分稳，啱啊，
3: 非常好，
2: 即系唔好成日都要叫佢扮小丑嚟氹你开心咯。
1: 同埋你哋即系做女人唔好贪得无厌厌啦，即系咩啊？嗰啲叫有风唔好使尽你，得些好处须回首。咁
2: 我讲咗一样，另外一样嘢添，又系即系奇想嚟噶吓。即系譬如话我哋画晒眼线啊咁样，喊嗰时候嗰个样咧，
0: 所以唔好画咯。
2: 即系我有成日第一喊嘅时候，我谂啊，咦，咁我好污嘅而家个样。
1: 所以有啲眼线系唔会融化嘅。
0: 咦，好、啊。
1: 同埋即系中意喊嘅女人，千祈唔好画眼线。
2: 系啦，
1: 系啊，
0: 一系 waterproof，
2: 但又唔靓啊，
1: 咁咪要用一只 waterproof 啊，真系唔融化嘅眼线，唔好闻眼线啊，小心啲啊，而家闻得唔好，夸住你
0: 啊，我见过，
1: 嗰时真系个男人见到你就喊，
0: 我真系见过有人闻条眼线闻得落去眼吓低。
2: 可以洗噶系咪啊？
1: 哦，洗唔洗？同埋好即系眼线系咁近个睫毛。
2: 你记唔记得王菲有一次个扮相，就系、是、有一个水晶嘅眼泪系贴喺嗰个眼，
3: 系啊，好靓啊，
2: 好靓啊！
3: 因为王菲对眼靓。
2: 系啊，一定要眼靓嘅人，我呢排努力练嗰对眼，如果滴一滴个水晶喺度，未必得啊！
0: 放大咗个眼袋咯。个 focus 去晒个眼袋度就唔好啦，
2: 我唔得啦，即系眼袋又大又单眼皮，
0: 唔系啊，几好啊，
2: 多谢鼓励。

0: 你听紧嘅节目系
1: 《男人虚，女人对》，
2: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信，
2: 有望，有爱。
3: 再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青人，读出佢哋写喺再生纸嘅网志，讲出不同嘅感

0: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2: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的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0: 灵粮透视。
1: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只望上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章1至2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低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1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3: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了。

0: 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监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表示，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

0: 在中亚投资，航空公司会开设本港和两国的直航班次。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的时候，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都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选择。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中国太空站组合体成功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即将踏上回家之旅。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在香港时间下午2: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太空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之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太空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资料整理下存、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后续将会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太空站出差的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即将回家。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不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会不会签署协议。曼斯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被传媒问到特朗普会不会签署美伊正讨论的谅解备忘录，曼斯回应说，很难确切地说特朗普几时会签署这份备忘录，甚至很难说会不会签署。目前美方正就当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他又说，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和铀浓缩活动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双方反复沟通，至少就目前而言，美方认为伊方是本着诚意谈判，希望谈判能够继续取得进展，到时特朗普就有可能支持这项协议。天气方面，现时覆盖广东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而那区风势微弱，高温亦触发雷雨。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渐转多云，下午极端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6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傍晚6:3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How gentle is the rain?
4: 再生子说话。

0: 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青人，读出佢哋写喺再生纸嘅网志，讲出不同嘅感觉。
1: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0: 我系李耀祖，
2: 我系 Russell，
0: 唔系电影大亨。
3: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就系阿狗啊，
0: 阿狗。
3: 中文是救心行动心情来的。
0: 我又看到一个叫什么什么德克兰什么请 ,anyway, 台湾译名来的。
3: OK,anyway,、
0: okay. 好阿狗。喂咁
3: 最佳电影啊
0: 最佳嗯
3: 奥斯卡的最佳电影。
0: 是没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怎
3: 样咁睇我在戏院睇我戏院睇到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候第二个礼拜去已经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0: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3: 未唔提名冇啊！
0: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3: OK，
0: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3: 嗯，
0: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3: 咁你中意啲咩啊？你？
0: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3: 即系
0: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3: Matt Damon。
0: Matt Damon 攞咗咁都已经好即系已经好犀利啦。嗰阵时佢好后生，估唔到咁耐之后佢攞到。最佳电影即系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3: 其实咧，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系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0: 系咩？
3: 系
0: 唔系？我自己觉得
3: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0: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or 佢唔系好多出。
3: no， 佢之前有
0: 加出啫嘛。
3: The Town 都系啊。
0: The Town 系啊。
3: 点系咯？
0: 但系呢出好
3: 中意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唔系我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
0: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3: The Town 我都好。
0: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80年代
3: 嗰時啦，八零
0: 啊，八幾年代，
3: 八幾年
0: 代。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3: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0: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睇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3: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啊，唔係呢個 ，sorry， 我有睇到 trailer 入去睇嘅。
0: 個 trailer 你睇下先。
3: 唔系死啊！我冇，actually，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0: 系
3: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3: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3: 吓，
0: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3: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3: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3: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0: 搞错啊！
3: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0: true story，
3: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系啊。
3: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3: 咁，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3: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0: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时都好闷，即系通常会减分嘅，即系你会觉得 documentary 啊，即系明唔明啊？即系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3: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系会咁。但系我睇完出嚟之后，我觉得反而呢两嘢令到出嚟再好劲。点解咧？因为我本来睇到呢啲嘢，我觉得会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样嘅可以。

0: 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係，咁係你講，
0: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見唔見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我唔知點解嘅。你記唔記得？
1: 我唔記得我。
0: Oscar 嘅時候頒獎禮嗰時
1: 候，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0: 佢有講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一早睇咗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系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
1: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佢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1: 系咪？但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0: 系
1: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勉强？
0: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1: 咁，
0: 都冇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咧，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个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但系我凑仔噶嘛。
1: O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1: 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1: 你有冇喺公司
0: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1: What's so big 咁样？
0: 冇喺巴士睇。
1: O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可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0: 系啊，
1: 哇，同佢系完全系一模一样。
0: 佢应该攞最佳化妆啊！我真系，
1: 唔系我谂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当然
1: 差唔多，
0: 当然啦。但你唔系真系话揾就揾噶嘛？但系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嘅，有几个都认得下嗰啲样，即系但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咯。
1: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0: 系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0: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唔系，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1: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條橋。
1: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得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啊嘛。如果我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樣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 Affleck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1: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0: 啊、
1: 所以佢自己
0: 系
1: 有救开人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0: 佢都会死噶嘛，
1: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啊、如果其实讲真咧， 佢自己都

0: 攞命搏噶，佢呢都系不成功变成人嘅，
1: 系咯，
0: 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化到自己
0: 咩啊？
1: 好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阵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1: 咁当然啦，
0: 唔系即系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门 design 到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因为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1: 系嘛？
0: 睇完嘅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1: 系，
0: 咁我觉得即系啲好戏啲人先会拍，
1: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0: 即系，
1: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0: Between 嗱，講真咧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1: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李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0: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1: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你可以
0: 话
1: 系咁嘅，但系以此论佢真系好紧张。
0: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又
1: 咯，
0: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1: 但系
0: 拉凳啊嘛，
1: 但系出戏唔得就
0: 系
1: 唔得，
0: 咪呀。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1: ，O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1: 系，
0: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1: 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真系选得好嘅，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你
0: 唔系，但系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1: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
1: 绝对
0: 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1: 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成
0: 個
1: 出嚟，
0: 因為
1: 講得出嚟啦。
0: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1: 搞笑啊嘛，同埋
0: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1: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跟住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

0: 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1: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2: 温室效应，30几把声音，30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凌晨4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还方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与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和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且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天文台表示，截至下午四点，录得最高气温34.1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天文台表示，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其中上水、打鼓岭、元朗、将军澳、跑马地、沙田超过36度。天文台预测，今晚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

0: 港深角陆路口岸嘅通关人流屡创新高，两地居民双向奔赴已成为常态。港深双方要持续完善口岸建设，落实便利措施。城巴是日前一架城巴上曾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到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去金钟格城巴，在座位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指翻查巴士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乘车途中因为琐碎事同同学争吵，取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于湾仔落车。警方昨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和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现时覆盖广东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而高空触发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截至下午4点，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1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下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是6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3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3: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和纽约的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小

0: Jackie 做咩啊？
1: 最近你好似冇乜约我食饭噃。
0: 我约你食饭做乜、啊？你咁多人约，老公啊、仔啊、其他追求者咁多，几时
1: 系争晒嗰啲啊嘛？
0: 系咯，几时轮到我啊？我真系排第二条队好耐，
1: 系咪啊？嗱，想当年咧，真系几多人约会下嘅。当年
0: 做乜先？你讲清楚、啊，你唔好咁开心、啊。
1: 其实咧，即系大家都会经过一段拍拖嘅时间啊，或者系约会嘅时间啦。咁我记得咧喺大学。时期啦吓，咁啊约会嘅时候咧，就真系好多嘅同学啊、朋友啊、我哋嗰阵时去呢一个团契啊，咁亦都系团契识一啲唔同嘅人啦。咁我记得我哥哥同我讲啦，嗱呢个讲啦，虽然系远少少，但系咧佢讲我讲佢，你唔好成日同人哋去街啦，你又唔系真系嫁俾佢，我就同我哥讲啦。

0: 哇，我其实都唔系好识呢啲人，同佢哋去街，我亦都唔系有啲咩超越一啲嘅嘢，
1: 冇咩企图，
0: 冇咩企图，我只不过想认识佢哋，都有兴趣同我哋倾下，同我倾下偈。咁我亦都冇占佢便宜，亦都唔一定佢请我食饭，有少少反过嚟，可能我请佢都唔定。我话呢啲嘢咧，我觉得系一个朋友之间嗰个嘅约会，但我哥哥当时系大力反对噶。
1: 但系我谂而家即系而家个现今社会咧，就比较上宽容一啲啦。男女嘅相交咧，个交往咧就唔系一定系男朋友女朋友嘅。我谂即系个年代唔同咧，父母啊、兄长啊、你姐姐啊、哥哥都会关心就话嗱，你唔好乱咁同人出街啊，或者俾人呃咗啊，你要睇定啲啊，嗱，将来搵翻个金龟婿啊，搵个好老公，即系嗰个嘅思想系啱。但系而家嚟讲，我谂人嗰、那个明白交往啦、啊，即系无论男嘅、女嘅、长嘅、幼嘅，佢哋都有智慧啲咧。我谂呢样嘢就已经系前进咗好多啦。
0: 嗱，你话如果系约会嘅话咧，即系唔好讲，唔系话 dating 啦，即系唔系话拍拖啦。
1: 系啊，
0: 约会男女之间嘅约会或者系就从呢个方向讲啦。你个睇法又系点啊？即系你觉得系可以约会啊？可以長期約會啊，可以點樣樣啊？喺你自己心目中，
1: 約會喺我個界線嚟講咧，就話我約會就係因為我想更加知道呢個人，或者大家做一啲嘢、譬如話我去食飯，或者我去個 bookstore， 或者我去睇場戲。咁其實我冇目標嘅喎，講真，
0: 冇目的
1: 嚇，
0: 冇
1: 一個
0: 特別嘅 hidden agenda。
1: 係啦，總之咧。个底线就系话你唔黑我憎啦，咁咧我又唔觉得你系讨厌人，即系我又觉得啊，都系搵一个朋友啊，大家一齐做一啲嘢，我冇理由成日一个独家村噶嘛，咁、我由一个好纯正嘅交朋友嘅角度，无论男又好女又好，咁我都觉得一个健康嘅社交喺我哋生活上面系一个需要嚟噶。
0: 咁但系假如果对方已经系结咗婚嘅男士咧，
1: 哦咁。咁就梗係唔得啦，咁你要睇下佢叫你做乜啦、如果佢已经系一个结咗婚嘅男士，无端端好唔拉埋嘅打个电话话喂你出场睇场戏啊食餐饭。咁你自己应该醒下啦。话我系你个女咩
0: 系。
1: 还是我系你个女朋友呢咁你自己去衡量下，同埋你睇下嗰个人个言语上面啊，那个 boy language 系点囉。因为嗱出面咩人都有㗎。
0: 系
1: 咁，同埋好多人识话咩叫 test the water， 即系试下，咦，嚟我可以踩得几个咧？咁你自己要醒目啲听下，同埋自己有一个规，有一个街拉，即系有个
0: 底
1: 有个底线啊嘛。
0: 其实你讲咗一样好重要咧，就系、是、譬如真系有一个已经结婚嘅。嘅男士佢話：，誒、哎、好悶啊！我太太又就不識情趣啊！約佢睇戲，佢掛住湊仔啊！咁揾你嚟出嚟一齊睇一齊睇或者食飯
1: 啦。
0: 係啊，因為點解咧？
1: 我咪話你揾你個男朋友咯。
0: 係啊，佢如果冇朋友，自己去揾咯，即係可以簡單到咁簡單。啊、但係咧，我哋有陣時咧就唔記得咗。
1: 唔记得啊？有呀、真系有病啦呢、這个人。
0: 系啊，难伤心咯、会系唔记得咗？你嘅心目中就话啊，佢闷啫咁。
1: 有时俾自己个开心同埋嘅喜悦咧，就遮蔽咗。咁就谂下啊，冇乜紧要啦。我都同佢几熟嘅，我又识佢太太。
0: 系啦，
1: 我帮下佢啦，都冇乜闲言闲语嘅。咁
0: 点
1: 知咧就越烧越着、
0: 啊。系啊，因为会有啲系无形之中会发生咗另外一种嘅。感情路线
1: 系啊，好容易噶咋。
0: 咁我哋讲翻正当啲噶啦，譬如大家都未结婚嘅，大家亦都系单身嘅，有冇对方有冇女朋友或者系你自己亦都冇男朋友嘅，咁嗰种嘅约会又点样睇法咧？
1: 我觉得都话好似普通一个social event 咁啊，佢唔黑我憎嘅，咁咪 OK 咯。我觉得人咧系有一个即系。生活系要有一个开心嘅 ，OK， 你唔可以对得自己太差，你唔系杀人放火，我哋话唔系奸淫老女杀人放火咧，你谂下嗰样嘢啊，都系交个朋友嘅话咧，我觉得无妨啊，你要摆啲时间先有个友谊嘅啫，就算你话我出嚟话食餐饭睇场戏嘅话，即系我自己觉得啊。

0: 朋友是一个 investment 嚟嘅，
1: 系要慢慢储嘅，即系要摆要淋花淋草咁
0: 嘅。你冇理由睇到呢个样话，嗯呢、這个样相貌堂堂，睇佢个样都应该做到好朋友，即系冇啲咁嘅嘢啦。
1: 但另外一样嘢咧，就又要小心、啊。譬如喺约会嘅地方上边嘅选择、
0: 哦、当然啦。
1: 啊、譬如人哋叫你翻屋企啊，你明知道大家都系一个人啊，嗱，我唔系话人哋有企图一定、，OK， 乃话咧你自己都俾自己一个嘅叫做乜嘢 boundary。
0: 系啊，
1: 你应该去到边一度咧？
0: 同埋有时你留意到咧、即系我自己都同唐人啊、西人社会都有接触啦。咁佢哋有啲一嘢咧，佢哋觉得几 OK 噶。譬如话啊，食完餐饭或者同你去完街，咁如果你话我同佢唔系好熟嘅咧，佢叫我上屋企咧，我系唔会上噶，因为你明白咧，就系话可能佢个心里边冇一啲歪念。但系个问题，个环境令到你哋两个做一啲未必咁好嘅嘢出嚟咧，其实你会堕入圈套嘅喎。
1: 系啊，系啊，呢个要好智慧嘅嚟到去 say no 吓、啊，即系点样喺边个时间里面你要讲 no， 唔系唔好俾对方有一啲嘅误会啦，亦都唔好俾一个环境制造咗一啲误会或者机会出嚟。
0: 其实环境同埋你嗰个冲动咧。是有好大嘅影响你个行为做到咩出嚟㗎、
1: 啊。千祈唔好对自己太有信心啊，唔会嘅咁啊啦。
0: 有时呢我自己喺度諗呢，学你即係我自己单身啦。咁如果我遇到有啲人呢，咁都约会咗一段时候做一个朋友。咁如果你觉得佢话咦佢都好似追住我想发展，而我发觉到、啊其实呢个人真係未必啱我喎、啊。因为啊我自己系基督徒，或者我自己个界线或者对自己的规限是点点点，咁我真系祈祷嘅、哦，我自己咧就觉得，诶、我想做小魔鬼，我想出去玩，我觉得几得意。咁但系另外一样嘢，我自己都会祈祷，神啊，你唔好容许呢个人咧再逼近我啊！如果唔系咧，真系好危险啊！咁我会噶，我真系咁样做嘅、哦。
1: 其实咧，唔系话净系单身咧，都有你以上所讲嘅一啲嘅机会。
0: 系
1: 其实结咗婚嘅夫妇咧，或者女仔或者男即系男士或者女士咧，都可能会有咁嘅机会遇到呢啲嘅情况嘅。咁样咧，喺我自己嘅生活环境里面咧，我就会好清楚嘅界定啦。咁、譬如系工作上我要接触嘅一啲嘅男士，咁、我哋好多时都会食晏昼嘅。因为喺某啲嘅情况之下，你有啲嘢倾唔晒啊，你就晏昼要倾埋佢，或者有啲嘢咧，你唔可以喺 office 讲嘅，你就要出去食晏昼嗰阵时讲嘅。咁我亦都好清楚话俾我丈夫听咯，即系大约我同边啲人食饭，即系我就算同边个食饭，咁我都话定俾佢听嘅。因为点解咧？我嘅晏昼咧系由我丈夫 pack 嘅，咁所以咧佢就一定问我今日你 pack 唔 pack lunch？ 咁、我就会话俾佢听。我今日唔使 pack lunch 啦，
0: 因为咁样都未讲得出嚟。
1: 咁我就话唔使 pack， 因为我今日同边个食饭，即系好正面。
0: 我想
1: 问
0: 下咧，你而家讲得好正当，即系好有规限咁样去点样做。咁但系咧，你冇试过，因为嗱，我未结过婚啦，我又未嗱、你结咗婚咁耐，咁我知道你哋两夫妇都好恩爱啦。咁但系咁多年里边，梗系你会遇到啲人咧，你有心动咁嘅感觉噶。咁你点算呢？你有个心动嘅感觉，咁点呢？你唔系单身、你系结咗婚嘅咯。
1: 嗱，老实讲啦，咁啊，喺
0: 你揿住个心唔俾佢动又唔得噶。
1: 工作环境上边啦，或者喺我嗰啲义工嘅环境上边啦，或者喺一啲散工嘅环境上边
0: 有散工嘅，哇，你有三份工嘅，
1: 都会有。其实呢啲嘅环境系会有嘅，
0: 系咯，
1: 系难嘅，因为点解咧？喺另外一方面，其实你沾沾自喜嘅，
0: 系啊系啊系啊，我肯定你系啦，
1: 电嗰啲电仲未走晒啊，
0: 你觉得哇好多星星，即系我有时觉得哇啲 butterfly 喺度系咁飞紧啊，
1: 但系我知道死嘅咯，
0: 即系咁你点样去走出嚟咧？即系你点样去抽翻自己出嚟？喺行为或者个思想上，你点样同自己讲啊？
1: 嗱，我记得咧。即系清晰一个人咧，我未谂到呢，即系未有一个人吸引到我咧。
0: 哎，各位听众你听住
1: 啦，可以得啦。即系我未点讲咧，因为我成日都 evaluate 嘅，因为学即系咁多年嘅生活上面，我系自己会自己省察啦。咁就系话，我想唔想破坏我的家庭先？咁咧，我系第一个就系我唔想。咁我记得咧喺某年某月嘅时候咧，即系仲系自己系好有魅力咧，自己 call and call 有魅力嘅时候咧，咁我成。

0: 出席一啲唔同嘅宴会嘅时候，我就会同我先生讲，我话你死你都要跟我出嚟。
1: 嗯 ，OK， 我嚟挡下
0: 你。你今次系你觉得你会死嘅，对住嗰扎人，我就你死一次啦。咁
1: 系啊，
0: 咁久而久之，我真系好坦白同我话，你知唔知啊？你今次唔死出嚟咧，你老婆或者俾人
1: 要
0: 咗，知道我去边噶？
1: 要咗佢，
0: 我唔系威胁佢，我亦都唔系。
1: 其实都好、啊，你都好好有智慧、啊。
0: 咁同埋
1: 掹埋你老公，
0: 系啊，佢肯咯，佢即系知道嗱、啊，我哋嘅底线就系有啲我唔需要佢嘅。咁、啊、我亦都
1: 冇乜危险性，
0: 冇
1: 危
0: 险性嘅。
1: 但有啲危险性咧，你就真系
0: 一大班电台嘅人出去食饭冇问题。咁、但譬如有啲要出席某啲嘅场合，系得一两三个嘅，但而系嚟车我嗰、那个嗰、那个系个男人嚟嘅。咁、我就我唔想佢车我，你可唔可以你车我去到嗰度，然之后我 call 你，你就嚟接我。咁佢要愿意做咯，即系好坦白嘅。我话其实有危险噶，因为我出去。即系我做嘅唔同嘅工作嘅时候，系有好大嘅危险喺度嘅。咁我系解释俾佢听咯，佢系肯做，佢一路咁多年嚟都肯做，直至到今时今日都肯做。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的生活杂志。忙了成日，是时间休息啦，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啦。

喺一个拍卖会里边，主持人举起一支破旧嘅小提琴，可惜松脱嘅琴弦同埋残破外貌，实在引起投标者嘅兴趣。就喺呢个时候，有一个老人家企起身，行到台前，佢攞起嗰个小提琴，擦去上面嘅灰尘，重新去调校嗰啲琴弦，然后漫不经意咁样弹奏起嚟。

美妙嘅琴音，叫人对呢个小提琴刮目相看。原来这个老人家是一个著名的小提琴工匠，而这个琴呢，亦都是他的精心杰作。突然间，整个会场都变得非常的热闹，投标的声音此起彼落，而小提琴的身价亦都节节上升。不过兴奋的背后，有人却是默默的低头，静静的流下眼泪，因为他们想起自己的一生，其实就好像这个破旧的小提琴一样，同样需要做物主的修补和调教。

我生命里面松脱的琴弦，擦干我内心的泪痕，求你修补我心灵的创伤，让我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傍晚六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亦会考察企业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罅隙发现，在座位罅隙的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大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警方指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坐车途中因琐碎事同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在湾仔

0: 将军澳、跑马地、沙田超过36度。天文台预测今晚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当地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的时候发生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公司方面随后证实火箭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报道指爆炸发生在当地晚上9点左右，火箭原本计划在6月4号执行发射任务，为亚马逊公司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发射48颗卫星。爆炸发生的时候，这些卫星并不在火箭上。公司创始人贝索斯说，目前判断事故根本原因是为时尚早，公司方面已经展开调查。天气方面，现时覆盖广东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而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截至下午4点，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是 34.1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6: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起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0: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嘅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嘅人士，播放优美旋律嘅音乐同埋诗歌，有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对话。我哋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嘅节目，千祈唔好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会在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及分析和收集意见，并汇集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的时候，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都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选择。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指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

0: 问到特朗普会唔会签署美伊正讨论嘅谅解备忘录，曼斯回应指好难确切地话特朗普几时会签署呢份备忘录，甚至好难话会唔会签署。目前美方正就当中嘅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他又说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和铀浓缩活动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双方反复沟通，至少就目前而言，美方认为伊方是本着诚意谈判，希望谈判能够继续取得进展，到时特朗普就有可能支持这项协议。天气方面，现时覆盖广东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而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昼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1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74%，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嘅粤语歌曲。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无

0: 嘅神，按住神嘅指示，结果必定系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系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嘅记载，仲系有人唔肯听，唔愿意按住神嘅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啲，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咗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嚟嘅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啦。人为咩要选择唔听神嘅话呢？系咪怕吃亏呢？系咪怕听日就冇呢？人之所以唔遵守神嘅法则，最终极嘅原因系对神冇信心，唔相信神嘅应许，唔相信佢会供应。由于唔信，就冇安全感，就要用自己嘅方法嚟去解决自己嘅问题。囤积系因为怕听日就冇啦，怕系因为冇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佢哋嘅信唔系神，乃系自己嘅存货。旷野中嘅以色列人就系咁啦。21世纪嘅我哋亦都系一样。其实呢一啲人唔系每日都活喺神迹中咩？唔系每一日都眼白白咁睇住玛拿从天而降嘅咩？为乜嘢佢哋仍然对神冇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唔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嘅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唔需要去抢，唔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哋嘅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咁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0: 监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会在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及分析和收集意见，并汇集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由13位外国政府官员组成的代表团今日结束在香港的访问，期间加深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和发展机遇。代表团由国家外交部安排，邀请了来自非洲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13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包括玻利维亚、科特迪瓦、厄瓜多尔等。在港期间，代表团和处理政务司司长卓永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会面交流，了解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的独特优势，既获国家大力支持，亦联通世界，担当着内地和全球市场的双门户角色。香港中文大学医院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钟建礼表示，过去多个月在内部执整很多服务质素和收费问题，期望回归初衷，要有透明、可负担、可信赖的收费。过往可能未能回应市场需求，但经过多轮价格调整，中大医院整体竞争力已经回到初衷很多。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表示，中大医院在大学站对出，位置优越，但有马鞍山居民反映中大医院的小手术收费偏高，普遍市民难以负担。钟建礼表示，院方早前将24小时门诊及急症室收费简化，又透露中大医院急症室服务量由他初到任时每日平均120至140人增加至日均180人。最近长假期最高峰是日均250人。他强调很重视新界东，尤其是沙田、马鞍山街坊的意见，了解他们长假期的时候很难看医生。

0: 发射48颗卫星。爆炸发生的时候，这些卫星并不在火箭上。公司创始人贝索斯说，目前判断事故根本原因是为时尚早，公司方面已经展开调查。天气方面，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1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6: 嗯，又翻嚟我哋呢个女人堆啦，我哋真系堆得好开心、啊，但系我哋讲嘅嘢越堆越多咁样样。
7: 话题唔开心得咧？
6: 系啊，系、啊，我哋今日想讲眼泪、啊，
7: 成日都听男人讲咧，眼泪就系女人个武器，一唔 like 咧，唔中意嘅时候咧就会喊。
6: 但系系咪真系咁容易喊噶？
7: 我唔系一个中意喊嘅人，
6: 我容易喊，即系譬如我睇剧集啊、睇电影啊，我就好易眼湿湿嘅去到一啲煽情位，但我就好难对住男人喊、啊，即系我唔会用眼泪去、即系作为我对男人嘅武器。
7: 你是不是觉得眼泪会俾人感觉你系一个弱者？即系你唔想喺个男人面前示弱？
6: 这个可能是我而家都要消化下你个问题，但如果我直接喺个脑度即刻谂到咧，就系、是、我唔觉得。眼泪可以令佢改变咯，因为如果你话武器，你梗系想即系攻陷佢啦，或者改变佢啦。
8: 眼泪真系令到人改变。
6: 系啊，
8: 即系我自己就好有感受。
6: 嗯，
8: 譬如一个男人啦，你唔好讲女人，一个男人佢本来一向好刚强，佢突然间为你流一滴眼泪，哇！你真系心都软晒啦。
7: 但系整呢个系男人。
6: 系啊，男人为我流眼泪，我心软
7: 啦。因为我女人咧，成日如果我流亲眼泪咧，我老公就会话我。你唔好用喊嚟威胁我、啊。
8: 因为女人太过滥用咗眼泪咯，如果你唔系滥用嘅时候，眼泪真系可以做武器。譬如好简单，你谂下最多喊嘅系边个 ？B B 啊嘛 ，B B 成日喊，点解啫？系咪？佢有需要，佢好直接表

0: 辣，於是乎其實所有 attention 都去曬嗰度。咁女人都係一樣嘅，其實佢喊，當然有啲人係炸低啦。嗱，如果你唔係炸低嘅話咧，我相信的而且確可以係一個武器。
1: 我覺得一個情景係好靚嘅，所以好似話有啲女人咧，譬如話佢好安靜咁啊，但係你見到佢嗰啲淚珠好似一個斷咗繩嘅一啲珠鏈咁樣，就跌跌突突，即係譬如話喺個眼裏邊，尤其是。可以好似我咁嘅單眼皮啦，喺度好似 Peggy 咁嘅雙眼皮大啲嘅眼咧，啲白嗰啲眼淚，我覺得嗰個男人會融化咗噶。
2: 但係咧，即係阿靜講得啱啊，即係經常用係唔得嘅，
1: 唔值錢，
2: 唔值錢。所以我話我唔會輕易用咯。但係如果你真係發自真情，即係如果我真係唔喊唔得，即係如果有男人真係令得我好激心嚇，或者即係有一樣嘢大家。點解南言北切講唔埋啦？好似你真係咁唔明白，你知我哋女人啦，成日話啲男人唔明我哋，即係咩九牛二虎之力想講我哋嘅心點樣諗，但係佢都好似唔明。咁你去到嗰一刻，你嘅眼淚出嚟嘅時候咧，即係依一個係可以令個男人，佢未必贊成你噶，佢未必明你噶，但係佢個心係會頓時軟一軟，就將嗰團即係嗰個火爆場面咧，即刻好似收翻嚟咁樣樣。
1: 但系咧，我聽過一啲人講咧，就話最慘一樣嘢就係當你流眼淚，你真係喊嘅時候咧，鼻涕都一齊連埋，就好核突啦個樣。
2: 靚女都變唔靚。係
1: 啦，所以佢哋話有一個明星咧，就叫劉雪華，佢係拍好多苦情戲，佢係唯一一個女明星咧，係流眼淚但冇鼻涕嘅。
2: 唔控制得好好。
1: 所以特別靚。
0: 嗱，呢個就一定唔係真喊啦。
1: 做戲啊嘛，講明真係好廢喎，眼淚流得幾滴之後，本來好靚嘅嚇，突然間啲鼻涕就～
2: 如果是连鼻涕都出埋嗰啲咧，系大喊嘅。但系男人其实好怕女人嗱，男人咧会俾女人几滴，佢正正就系讲啲咁靓咁浪漫啲眼泪咧，系迷倒或者软化。
1: 同埋冇声嘅嘢。
2: 系啊，但系如果你大喊，即系掠晒地啊，歇斯底里，好似癫婆嗰种喊咧，男人其实系唔受嘅，佢会觉得你好讨厌。
1: 佢即刻离开，
2: 即刻转身走，冇错啦。
1: 因为佢唔知道点样收拾呢个残局。
0: 系啦，手足无措啦。
2: 系啊。
1: 咁點咧嚇？即係唔好輕易喊喎，喺男人面前。
0: 咁點 control 咧？要喊就喊噶啦。
1: 不過我同意 Peggy 講，因為我喺拍拖嘅時候咧，我而家丈夫咧成日就話我：你唔好用眼淚，你唔好以為你喊就得噶啦。
0: 唔好答我啊！
1: 係你唔好答我，你唔好以為我喊就得噶啦。咁形成我咧就係自己係忍住唔喊，但係變咗我真係喊嘅時候，佢知道我係
2: 好嚴重，
1: 係好嚴重，即係。佢唔輕易喊噶啦，已經。但係佢一喊嘅時候咧，有時我知道我嗰種喊係好無奈噶。我係就咁樣望住佢，我唔駁佢嘴，即係我覺得駁嘴都冇用，解釋都冇用，就係望住佢咁隻眼就 blip blip blip blip， 我就睇得出佢係驚嘅。即係當然係心軟啦，但係睇得出佢驚。
2: 即係佢啲事態嚴重啦。
1: 但係呢個就係真係唔可以成日使出嚟咯，呢個動作。
2: 我咧就真係親身聽過一啲男人講咧。佢哋即係佢哋係即係呢種咧係一種幾柔情嘅男人嚟嘅，唔係我老公啊，
0: 我老公我反對
2: 啊，老公聽到唔好嬲。咁我係聽過一啲男人佢講咧，佢話：，即係我哋做男人嘅咧係唔應該讓女人流淚嘅，就好似蘇永康嗰隻歌咁，即係當然歌詞就好皮毛啦嗰隻歌，但係即係佢哋有啲男人個心，可能佢哋啲係一種。英雄主義，
1: 佢保護你，
2: 係啦，即係佢哋覺得咧係應該令，
1: 係
2: 啊，應該令一個佢身邊嘅女人咧係絕對有安全感，同埋即係供應得佢好好，唔好讓佢流淚。當然有另外一種男人就話知你喊幾多我都唔理你咁啦。
1: 不過我同意阿靜開始講嗰個 BB 嗰樣嘢，但係你會試到咧，多一個男人對你無情嘅時候咧，你點樣喊法？你真係好美咁樣喊。好真情，真系好无奈，乜嘢嘅喊嘅眼泪咧，佢都当你冇
0: 用啊！咩武器都冇用，
1: 冇用，即系你就算你唔系当做一个武器，就系、是、一个真情流露或者点样咧，佢都系会嫌弃你，会好讨厌你。即系譬如就算系好简单一样嘢，譬如大家去睇出戏，睇出苦情戏，如果佢眼尾睄到你，不断咁样用纸巾抹下，咁爱你嘅男人就会递着手巾俾你啊，咁样抹一抹，佢就会觉得心里觉得哎呀真系可爱。但如果讨厌你嘅时候，切咁都喊，
0: 即系鬼、啊。
1: 即系我觉得用眼泪其实可以试到嗰个男人对你有冇情噶，
2: 究竟系咪紧张你？
1: 系咪紧张你咯？
2: 系。
1: 咁当然我哋女人唔可以成日都用眼泪嚟到去。

0: 我又好中意有一种情景，系唔好讲系女人，系细路 B B。我系好中意佢哋仲流紧个眼泪，仲喺个眼度咧，佢会笑嘅，即系佢唔会我哋唔好意思噶嘛，都未喊完，都未抹干眼泪，即系有人引你笑或者见到一样嘢，你即刻系破涕为笑，即系我哋觉得系点可以咁转得咁快噶个画面。但是细蚊仔最可爱嗰个就是嗰滴眼泪都未干啊，佢就喺度嘅笑。
1: 呢个情景我谂热恋中嘅男女可能仍然会发生。
0: 我冇，
2: 会有喊有笑。
0: 哦，即系个男仔扮小丑嚟氹，
1: 即系佢激到个女仔喊，但系个男仔想收科啦，即系个战争点都要结束噶嘛，唔通即系一路因为大家拍拖床头打交啊，唔系床头打交，即系拍紧拖唔好打交啊，即系都希望继续拍落去。咁个男仔咧就可能开始即系扮鬼脸啊，即系整翻啲嘢就氹个女仔啦。咁嘅时候咧，即系你知女仔其实好易氹嘅啫，依头眼泪未干，嗰头嗰个喺度献殷勤，个心又软啦，咁又会笑翻啦。
0: 系不过呢样嘢都讲翻，我哋女人有时都几衰嘅。嗱，当我谂下，我哋结咗婚之后，如果我哋嘅丈夫系，即系譬如话我哋另一半系用咁嘅方式嚟氹我哋，我哋就觉得小丑咁样，即系你要觉得佢冇以前咁
1: 无聊，
0: 系咁无聊，即系继续
3: 唔会啩
0: 吓？我觉得会行开，即系冇旧时咁，
1: 唔会以前一样，
0: 会破涕为笑咯。即系最多系。好衰噶你，即最多系一句咁样嘅说话，
1: 即系个反应冇咁直接，即系仲系要收藏，唔好俾你咁得戚，你唔好以为真系氹得翻我啊咁样样。
0: 咁你就谂下一个老爷爷嘅光晒头嘅男人喺度扮小丑氹你，你都觉得
3: 咁唔得啦，唔得，我哋其实都要好好咁珍惜佢哋扮小丑嘅。
1: 有一句咧，你讲到呢度咧，有一句。金句啦，我几中意嘅。佢话男人咧就唔好再让女人流泪啦，但系女人咧都唔好让男人太累。
0: 哦，都系个累字压翻稳，
3: 啱啊，
0: 非常好，即系唔好成日都要叫佢扮小丑嚟氹你开心咯。
1: 同埋你哋即系做女人唔好贪得无厌啦，即系咩啊？嗰啲叫有风唔好使尽力，得些好处须回首。咁
0: 我讲咗另外一样嘢添，又系即系奇想嚟噶吓。即系譬如话我哋画晒眼线啊咁样，喊嗰时候嗰个样咧，
3: 所以唔好画咯。
0: 即系我有成日第一喊嘅时候，我谂啊，咦，咁我好污嘅而家个样。
1: 所以有啲眼线系唔会融化嘅。
3: 咦，好、啊。
1: 同埋即系中意喊嘅女人，千祈唔好画眼线。
0: 系啦，
1: 系啊，
3: 又系 waterproof，
0: 但又唔靓啊，
1: 咁咪要用一只 waterproof 啊，真系唔融化嘅眼线，唔好纹眼线啊，小心啲啊，依家纹得唔好夸住你
3: 啊，我见过，
1: 嗰时真系个男人见到你就喊，
3: 我真系见过有人纹条眼线纹咗落去眼下低。
0: 可以洗噶系咪啊？
1: 哦，洗唔洗？同埋好即系眼线系咁近个睫毛。
0: 你记唔记得王菲有一次个扮相，就系有一个水晶嘅眼泪系贴喺嗰个眼，
3: 系啊，系好靓啊，
0: 好靓啊！
2: 因为王菲对眼靓，
0: 系啊，一定要眼靓嘅人。我呢排刘亦莲嗰对眼，如果滴一滴个水晶喺度，未必得啊！
3: 放大咗个眼袋咯。个 focus 去晒个眼袋度就唔好啦，
0: 我唔得啦，即系眼袋又大又单眼皮，
3: 唔系啊，几好啊，
0: 多谢鼓励。

0: 你听紧嘅节目系
1: 《男人虚，女人对》，
2: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3: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今日皆因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着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喂，一齐嚟唱慢慢赚啲声，喂，咪你叫下嗌下唱下，唔好理佢平日，你系白兔仔定系大猩猩，总之就唔应该坐晒喺度静静静。无论你嘅声音有几核突几浓，啲坏鸡仔声定系鬼咁煽情，都要走埋嚟擘大口啊叫两

0: 为我燃点。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xin lời lời.
1: We're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2: 佳音社网上广播嘅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4: 晚上9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返回舱着陆东风着陆场。喺降落前，返回舱打开降落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出差太空近7个月。 着陆时间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会经历昼夜交替进行。着陆场继续沿用前期夜间搜救中成熟嘅无人机照明布置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能够保障昼夜连贯作业。 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5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听取立法会议员喺政府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嘅工作结果，相关嘅公众咨询将会喺本季内展开。 李家超话喺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及分析同收集意见，并汇集咗结果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佢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嘅积极支持同努力。日前1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100戒刀，警方拘捕1名14岁男童，佢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事发喺星期三下昼，1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嘅城巴喺座位罅隙位置发现100戒刀，警方到场检获场大约13厘米嘅戒刀，大约有1厘米嘅刀片被推出，男乘客冇受伤。
5: 警方指翻查巴士嘅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喺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喺巴士上层后排位置。坐车途中因琐碎事同同学争吵，攞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喺湾仔落车。警方寻日喺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及企图伤人罪拘捕1名就读中学嘅男童，犯案动机仍然喺度调查。 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嘅时候，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市民北上嘅因素。喺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话：内地医疗进步咗好多，获得市民认可。 唔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唔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都有医疗人才来港，佢相信呢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俾市民选择。天气方面。 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一个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热带风暴蔷薇

0: 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晚上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6: 好了，今天星期五最后一集了，咁我哋有梁富礼医师啦，同埋梁太喺我哋当中。我既然见到梁医师就已经系一个我哋基督徒嘅术语，就系、一个好好嘅见证。我好怕见到啲基督徒仲苦埋口面多过嗰啲未信耶稣嘅人。咁、但我见亲梁医师咧都好开心嘅，同埋咧佢就唔鍾意我讲嘅，但我知道咧我身边有好多嘅朋友咧就话，哎呀我呢度唔舒服，嗰度唔舒服。就算有嗰啲嘅病唔系话完全医好嘅，甚至我有一个朋友嘅妈妈系过咗身添，佢都会喺北京老远跑翻嚟多谢梁医师。佢就系讲咗一句说话，就话梁医师多谢你，最后一贴药你俾我妈妈，就话你要一定要信耶稣。我哋嘅朋友嘅妈妈过咗身，佢仍然系好感谢。有好多非基督徒就好唔明啦，就一定系佢医好啦，包医好啦。如果佢唔医好我，点解会感恩呢？你从医生嘅角度点睇？
7: 我首先一样嘢睇一睇个病人，佢嘅情况点先。咁有好多病人，尤其是重症嘅或者痛症嘅，佢哋好唔开心。佢哋已经嚟讲咧，谂人生嚟讲嘅咧，走到咁真系好坎坷，非常之嚟到谂到啲嘢咧，系好呢一个嘅，其实 negative 好嚟到消极。咁我呢就会同佢讲，就係话其实呢你嚟讲已经比其他嘅人好㗎啦。有啲人嚟讲，佢当发觉 cancer 嗰陣时佢已经痛到佢死死下囉。你而家虽然都好严重，但你冇痛乜滞呀，佢好埋喎。我有啲嚟讲呕到死死下，有啲嚟讲已经瞓喺度嚟到点样唔好。或者如果痛緊嗰啲呢，话俾佢听你仲可以行到入嚟喎，有啲係摊起嗰张床嗰度要我去睇佢。而且你讲个痛到一样嘢直情喐都唔喐得，大小二便都唔喐得，你已经好好啊。俾开启佢对眼，俾佢睇远啲，嘩係喎，我已经比不幸嘅人还好。係咪呀？佢听我呢一样，个心已经咧系觉得好啲，而我话俾佢听，每逢病症嚟讲都好啦，唔系话边个话俾你听，你一定三个月后你会死噶，你一定死紧 ，no， 因为掌管生命唔系喺我哋人，系掌管你神，你只管一样嘢，用晒所有嘅疗法啦，西医、中医或者有边个帮到你噶，系正统嘅，系好嘅，你只管去听。我会尽你的力会帮你，同埋我会点呢？我通常我会系俾佢哋好大嗰个 discount。尤其是佢越重症咧，有啲人就越掠佢噶嘛。我就反为咧，我就系求其收翻啲。佢知道真系你个心攞出嚟，同埋同佢倾偈咁耐，开解佢。佢知道我入咗去，哇！出边坐好多人，你俾咗一个钟头。佢已经觉得一样嘢，你好有爱心，同埋讲嘅嘢系冇花巧啊！即系有样嘢嚟讲，唔系话我一定医好你，但系有样嘢你比其他人，你已经还好。

0: 我哋有个方法咧，就系话你听嘅咧，你会更加会有好转嘅。下次嚟啊，佢真系又舒服啲，成啊，慢慢 build 佢。嗱，佢点都好，就算好重症都好，我哋有一样做基督徒系最好系咩咧？我哋可以同佢祈祷，
1: 系
0: 握住佢嘅手同佢祈祷。佢会觉得你好有爱心，
1: 佢会有平安，
0: 好有平安。
1: 我嗰个朋友个妈妈就系你俾咗一贴药佢，就话叫佢信耶稣。
0: 系啊，
1: 佢话佢妈妈系即系信咗耶稣之后，佢虽然系过咗身，但系佢系好勇敢去面对死亡。
0: 系，
1: 佢一啲都唔怕。同埋咧，佢临死之前，佢好开心，让佢同个女讲，佢话女啊，我哋跟住就喺天堂见啦。
0: 系啊，我就系会同佢哋咁祈祷。我又发觉佢哋咧。好合作，好好噶。我哋唔监佢信，但系系攞我哋嘅心出嚟，我哋俾佢平安，俾佢唔好痛，求神俾佢唔好痛，求神俾佢个病可以好转。我曾经试过有一次，屋企人好难 make 个 decision， 就系屋企人知道呢个老人家咧要离世啦，但系佢 cancer 痛得好紧要，咁于是咧做医生叫屋企人，你哋签名俾我嚟到落吗啡俾佢。一落吗啡，佢屋企人个个知，就佢会好快离开。个个唔想签名，因为就边个签就 authorize 佢妈咪死，咁解。咁于是咧，佢哋走嚟，杨医师啊，我哋想知道应该点做。
1: 哎呀，好难喎、啊，真系啊。
0: 咁我唉，我一路祈祷，同佢搭架车落去嗰阵时，因为佢妈咪痛好紧要。落到去嗰阵时，我都唔知点样啊，肩步行步啦，喺架车一路祈祷，落到去。见到佢个妈妈，佢个妈妈见到个女好开心，但系咧个女就话：妈咪啊，止痛药，你食嗰阵时你可以食呢啲止痛药噶。个妈咪即刻讲，佢话：阿女啊，止痛药食咁多唔好噶。
1: 嗯。
0: 咁于是咧，我就叫佢个女，我话你出嚟啊！我话你妈咪俾咗一个好大嘅讯息，佢好强个斗志，佢唔想食止痛药。等嗰个身体差，佢想生存。我说但系有一样嘢，但我哋有一个方法，你只管去签咗名，因为痛起上嚟好难顶噶，顶唔顺。去签咗名，系我要 authorize 啲护士同医生咧嚟到系落药。不过一样嘢，话俾你妈咪听，佢痛嗰阵时候可以叫姑娘打针。
1: 嗯嗯，
0: 系咪啊？即系嗰个权俾翻佢妈咪。
1: 系。
0: 啊！佢哋觉得哇，医生你真系好嘢，有咁样嘅智慧，
1: 由佢自己嘅决定
0: 系啦，系啦。咁嚟讲嘅咧，我又同佢哋祈祷，结果拉尾一祈完祷，佢个女首先第一个信咗主。
1: 嗯，
0: 我话嗱，而家好啊，你同你妈咪可以日日同佢祈祷，等佢冇唔同。咁结果一样嘢真系佢妈咪有需要嗰阵时，佢妈咪叫护士同佢打针，后来离开咗，但佢屋企人好开心。开心唔系话佢妈咪死咗，系佢妈咪冇痛苦地、好平安地离开咗，所以佢哋反围翻嚟都系多谢。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呢一样嘢，其实主耶稣基督就无论如何任何喺咩嘢情况里边，俾到我哋平安，
1: 嗰个系最紧要的。
0: 系啦，
1: 好啦，喺结束嘅时候咧，我都想问埋梁太同梁医师，不如开个方俾佢哋啊吓，梁太，虽然唔系医师啊，但你都开个良方俾佢哋。有一貼什麼藥你是可以開給他
2: 們的？是的，其實剛才芝華提的問題非常好的，我們都一直那個的分享就是人呢真的會個個人都會遇到就是我們經常說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不會是一直都那麼順利的。咁但係即係我哋好經驗到經歷到一句説話，係聖經講得好真，就話喜樂係治病嘅良藥。咁咧亦都真係，如果人生係有咁多唔如意嘅時候，或者可以話有啲可能好短暫，好多嘢唔係我哋控制到嘅，咁我哋就仲加應該要去揾清楚。我哋人生嗰个嘅目的同埋个意义，以至到咧我哋系会不枉此生，可以话，即系如果我哋可能系只系可以做一次呢个人嘅经历嘅啫，咁所以我觉得能够认识呢个创天造地，同埋做我哋仲要系好爱我哋嘅主耶稣基督呢个嘅神咧，系第一最紧要嘅事嚟嘅，亦都系我谂对于我自己嚟讲咧，系我一生里边。

0: 嘅唔单止系依靠，无论我遇到乜嘢开心或者唔开心，病或者系或者系好嘅时间，佢都系我嘅唯一嘅依靠嚟嘅，唯一嘅能力嚟嘅。
1: 嗯，好啦，梁医师你开方啦。
2: 咁咧就系喜乐嘅心乃系良药，忧伤嘅灵使骨头枯干。咁我哋都知道啦，即系尤其是最紧要开心，能够瞓得到觉系最重要。咁大家一样嘢嚟讲嘅咧，我希望咧就透过自己嚟讲起呢一个嘅好似我哋分享里边咧，祈祷求主耶稣基督帮助我，咁都系一个开始。另外一样嘢咧，喺呢个肉身里边，我哋都嚟到食下药噶噃。咁我哋可以咧，譬如用龙眼肉、用莲子、用呢个普心嘅茯神、用呢一个合欢花同埋合欢皮。咁就合欢花咧系两钱，合欢皮咧系两钱。咁嗰个普心茯神咧又系两钱。咁莲子同埋嗰个龙眼肉咧，可以系三钱。嗱，加埋嗰个嘅郁金上去，等个人咧冇咁嚟到系唔开心。啲郁金咧可以开两钱，咁就再加呢一个嘅龙骨啦，同埋呢个牟利，每样两钱，加埋珍珠末一分，系用一分嘅珍珠末啊，冲服煲好咗呢个药。呢、这个肉是用四碗水煲一个钟，咁然后呢剩返一碗碗领啦，咁夜晚黑就临瞓前加个珍珠末呢嚟到系冲服。
1: 苦唔苦㗎？
2: 甜甜地唔苦㗎。咁、但係呢一个嚟讲嘅呢，俾自己呢嚟到系可以 relax 一啲。记住一样嘢 ,the worst was over。好多样嘢呢过咗去就过咗去。将来嚟讲是有指望的，将来来讲，尤其是如果你仰望主耶稣基督的呢，你一定来到，因为他为什么呢？他会纪念你，他一定会帮你，给你平安来到是度过最难行的时刻。

0: 清炒四季豆，
1: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3: 最震撼人心的，
4: 最真情的，
5: 最吸引的节目。
6: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7: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7: 有信，
6: 有望，
7: 有望，
6: 有爱，
7: 有爱。
0: 清炒四季豆，
1: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6: 有信，
7: 有信，
6: 有望，
7: 有望，
6: 有爱，
7: 有爱。
8: 监舍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0: 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1: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喺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27至31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27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

0: 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翰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而家神亦都喺你同我工作嘅地方作工。唔同工作嘅专业基督徒，究竟佢哋点样可以喺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点样可以活出基督嘅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三节：你哋行我们所吩咐嘅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现在收听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啊，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嘉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嘉音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张陆话，在轨驻留期间离不开家人和战友的关心，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武飞形容，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张鸿章就说，回到地球感到无比踏实和温暖。特区政府计划本季内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将会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并积极开拓新赛道。李家超今日在行政长官办公室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下就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立法会表示，已经接触各界人士超过4000人次，共收集570份建议书，形容报告含金量高。由13位外国政府官员组成的代表团今日结束在香港的访问，期间加深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和发展机遇。代表团由国家外交部安排，邀请了来自非洲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13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包括玻利维亚、科特迪瓦、厄瓜多尔等。在港期间，代表团与处理政务司司长卓永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会面交流，了解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独特优势，既获国家大力支持，亦联通世界，担当着内地和全球市场的双门户角色。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时，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都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选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53点，升1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5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59.3， 瑞士法郎 0.782，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67， 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1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7.59 美元，卖出4538.5美元。天气方面，一个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该区，热带风暴长尾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

0: 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9%。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听日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啊，夜妈妈瞓唔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嘅节目先。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什么？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药剂师、
8: 营养师、
9: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
1: 大家觉得信仰同我哋嘅生活，同我哋嘅工作有冇关系？有啲人佢会认为信仰还信仰，生活还生活，工作还工作。但系当我哋信咗耶稣之后，我哋嘅生命系有改变，因为神嘅标准同世人嘅标准好唔同。圣经里面嘅道德标准亦都系高过晒我哋社会上面嘅道德标准。所以当我哋嘅生命有改变嘅时候，我哋活出嚟本来就系一个好自然嘅流露，唔系话夹硬将我哋嘅信仰用喺我哋嘅工作上面。信仰能够改变我哋嘅生命，所以好自然，我哋每一日我哋行事为人，就会俾我哋嘅信仰，俾圣经里面嘅教导，俾神嘅道德标准改变咗我哋。我哋根本就分唔开，而家我系翻紧教会嘅思想，我系工作嘅思想，我个人生活嘅谂法。如果咁样能够拆得开，这个信仰都会有少少问题。今日我哋嘅访问嘉宾 Alan 同埋 Doris 都会同大家分享，喺佢哋细细个嘅时候已经开始翻教会，佢哋都系一个几乖嘅基督徒，佢哋有翻主日学啊，有翻崇拜啊，有翻团契。但是以前他们没什么经历，好像在他的生活里面不是说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他们移民加拿大之后， Doris 发现了他有肠癌，他丈夫知道他患肠癌的时候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我相信这个决定不是一般的丈夫能够做到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Alan 啊，好细细个就有机会翻教会噶，但系你父母系咪基督徒嚟噶？
1: 我父母就唔系基督徒嚟嘅。咁我自己咧，因为我小学嘅时间喺基督教学校读书啦，所以我就有机会接触呢、这个教会嘅。喺当中咧，我就翻星期六啊夜晚嗰个嘅少年团契啊，咁跟住就大啲咁多就升到青年团契啊。咁喺嗰段时间里边，我就认识我太太，17岁嗰年我记得。
0: 但系你自己对于神嗰个认识有几深咧？
1: 嗰阵时因为我自己喺成长里边啊有耶稣啦，有天父啦，咁但系真真正正嗰、那个同我自己嗰个关系嘅认识咧，喺当时就好陌生、好模糊嘅。
0: 阿 Doris， 你咧，你又系细细个啦，你头先阿 Alan 讲你哋喺教会相识噶。
2: 我有少少唔同，因为我系喺香港嗰阵时候咧，因为我爸爸就好早唔喺度噶啦。我爸爸有两个太太嘅，我自己新生嘅妈妈咧就喺上海，大我嗰个妈妈咧就喺香港啦。咁我自细跟住佢嘅，咁喺我细佬哥成长嗰度咧，咁我系完全系得唔到有父爱嘅。喺我童年里边咧，我亦都唔系话好开心嘅。我翻教会嘅咧系有一位姊妹咧系大家住喺附近嘅朋友，佢带我翻教会。我去到教会嘅时候，我见到教会嘅弟兄姊妹咧好有爱心啦，佢哋好开心啦。咁我自己系一个比较内向嘅人咯，咁我喺出边嘅社会接触我又唔系咁多嘅，咁我翻到教会嗰个气氛俾我睇到好好嘅，变咗咧我就个个礼拜都有翻教会。我信主个经过咧又唔系话有啲咩特别嘅嘢，咁好自然就翻教会之后上主学啊，听讲道啊，慢慢咁我就洗咗礼信咗主。
0: 即都系一个好乖嘅基督徒，个礼拜都会翻教会。
2: 以前冇经历嘅，真系冇经历啊！
0: 有冇试过一段时间，你哋会觉得都唔系好想翻啊，而离开咗教会嘅咧？即系大个咗之后，
1: 都冇嘅。其实一路我哋都有 keep 住有翻教会，就算我哋结咗婚，有咗 B B， 有细路仔之后，我哋都带住佢哋一齐翻教会，一齐最基本嘅就团契生活啦，同埋我哋有翻呢、这个崇拜，一定有翻嘅。到后尾我开始去做生意。我记得我20几岁开始做生意，我一路做生意，但我都 keep 住有翻，但慢慢生意越做得多，越做得大嘅时间，我就慢慢咧就冇乜机会翻，因为我走咗翻去中国做，咁就少咗翻教会生活。
0: 即系因为工作嘅忙碌，所以又唔系成日喺香港啦，咁所以就冇翻教会。
1: 系啊系啊。
0: 咁但系后来你哋几时移民嚟到加拿大嘅咧？
2: 其实我先生冇翻教会咧，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咧都坚持带住我三个细蚊仔，我都有翻教会嘅。咁我从九龙咧就搬到去元朗锦绣花园咯。咁当时嗰啲交通咧都好唔方便嘅，系要我又唔识揸车啦，咁啊要转几次车。咁有时去到有村巴，去到上水再搭火车去沙田再卡铺弟兄姊妹嘅车出到去九龙翻教会嘅。咁其实锦绣花园都有教会喺度嘅，但系基于上唔舍得自己嘅母会咯，咁即系好坚持自己都系咁样。咁后来谂下唔系办法啦，长期咁样对于自己嘅成长各方面都唔好嘅。咁慢慢我就尝试喺锦绣花园里边间教会，我哋继续有翻，咁就舞会嗰度我哋就少咗嘅。当佢哋有啲抗疫团 Alan 翻嚟嘅时候，我哋都有参与咯。咁喺锦绣花园嗰时候咧，净系我去翻，咁先生就少啲翻啦，因为佢都唔系成日香港。
0: 咁但系后来你哋点解会谂咗会移民去加拿大嘅？
1: 因为咧，我大仔咧就喺出面读书，就嚟咗呢个Lethbridge 嗰边读书。咁到后屘咧，我哋都思想下啊。一个去大仔喺嗰边读书，咁第二个仔又开始要出去读书咯。咁我顺理成章之下咧，我哋就谂下啊，我哋会唔会谂下，不如成家移民过去啦？咁、个目的都系为咗佢哋嘅读书啊上面。咁我哋作出呢个抉择，咁我哋开始就移民咗嚟温哥华。
0: 但系当时你仍然做紧生意，咁你有冇过嚟啊？
1: 其实系，咁我咧就一路都做紧生意啦。但系我嚟咗移民，我记得我嚟咗之后，我好快翻咗香港。我记得嗰年咧，我移民嘅第一年，我喺呢度咧就系得翻应该系唔够两个月嘅，成年嘅里边。到后屘咧，即系早几年前咧，我攞枫叶卡嘅时间咧，我就攞咗第一个嘅枫叶卡。我亦都好清楚我自己嘅时间唔够，咁所以我喺枫叶卡里边，我写得好清楚俾个官就，我系争150几日。但系我因为我自己去香港出入境证度，我自己攞咗张证明，因为我自己成日走嚟走去，我唔知几多日啊嘛。好多我身边唔系基督徒嘅做生意嘅人就话：，哇乜你咁蠢噶？点解你要同佢讲啊？我哋个个移民嘅时间，我啲从来冇喺加拿大啦，我入晒籍啦咁样。即系我话我同你唔同，因为我有信仰，我系个基督徒，我唔可以讲大话。所以我觉得就话我要做合乎神嘅心意嘅嘢。

0: 咁我好正常嘅去讲，所以我好奇神都为我预备，因为我需要两边走，咁喺个枫叶卡里面呢，加拿大个政府都俾咗我，咁我而家 keep 住呢，就係攞住个枫叶卡嚟到来来往往呀咁啦。
1: Doris， 你自己带住几个小朋友啦喺度，成个家庭嘅生活呢都受到好大嘅影响啦，咁你嗰时自己一个人会唔会好难适应呀？
2: 会嘅，因为当时我过嚟嘅时候呢，我个仔呢就喺 Lepch 嗰度过嚟啦，咁因为几年已经分开咗啦同个仔，所以喺香港嘅时候先生就唔喺度，咁变咗我自己好多事都系自己作主啊话事啊，形成我个性格都系几要话事嗰个咯。咁但我仔一个人去咗外国读书几年呢，另一方面又系形成佢一个人要话事呢，咁变咗就大家喺埋一齐嘅时候呢就有摩擦啦。咁但神好怜悯咯，我哋移民咗过嚟呢边嘅时候呢，先生系为我哋预备租一个 Oldtimer 嘅屋咁样嘅，其实喺度暂住，睇下有咩合适嘅地方呢就再搵嘅。咁我哋嚟之前我哋祈祷神都为我哋开路啦，预备有教会俾我哋啦。搬咗呢间屋嘅时候呢，因为以往可能香港嘅环境各方面系舒适咗咯，咁见到呢间 Oldtimer 嘅屋其实以人嚟讲都 OK 嘅，但我哋睇到呢好似好唔惯得住。咁又系木屋嚟㗎嘛，呢度啲屋系木㗎嘛。咁先生睇到我哋好似好唔惯咁样啦。咁嗱声喺个短期内呢就即刻搵屋咯。其实我知道我哋个当时经济上冇以前咁好嘅。咁但先生佢一个人去迪力想我哋觉得生活好啲嘅时候，佢就嗱声同我哋买咗间屋喺 Burnaby 嗰边嘅。咁当时嗰间屋梗系非常之满意啦，神为我预备。但有一样嘢呢，我而家回想到呢，神系好爱我哋咯。因为我哋买呢间屋嘅时候呢，原来嗰对夫妇呢回流返香港。咁所以佢所有屋企嘅嘢呢，讲完咗价钱之后呢，就同我先生讲话，我全间屋个家私都卖埋俾你咁话。咁当时我哋唔知系多钱定少钱嘅，我只不过先生觉得即系唔使我哋烦啦，搞掂晒啲嘢啦，一毫子都冇同佢减价，就同佢剩晒啲嘢落嚟。咁啲家私呀、实物啦，即系其实好新嘅。嗰位太太其实真系好识去布置间屋啊，我哋望入去系好舒服，同埋加拿大地方大啦，其实好多家私都系我哋摆嘅，都唔系用嘅，咁都好新净。咁当时我未有事嘅，但神就为我预备咗呢间屋咯。当我住入去之后几个月，咁然后我先发现我有肠癌。咁喺呢件事上面，就系屋企里面呢系我哋冇花个心思落去嘅，系我同我仔系买咗个大嘅电视机同埋一张好大嘅 sofa 咧，系我哋都东南西北都唔识嘅，都唔知边度揾呢啲嘅嘢去买嘅时候，都已经好多拗撬啦。如果成间屋要我哋由头到尾都要去安排要处理嘅时候，我相信我哋拗撬仲大咯。

0: 你后来是怎样样发现到自己有肠癌的呢？
1: 我就过到来之后，正如刚才你所讲，可能心里面很多个压力。先生不在这里，因为以往在香港都是他做主导，每样都是有在这里，个人是定一点。咁啊嚟到呢度，先生放低嘅钱又唔系多噶嘛，都系你用到差唔多先会过嚟啦。咁其实即系喺个种种无形嘅压力里边咧，可能令到我个心里边系有啲和唔到，自己系唔知嘅。但系基于上自己系一个内向嘅人咧，从来就唔会同人分享呢啲嘢。加上就冇朋友，又冇亲戚，冇朋友喺度，我系得两个朋友，正嘅讲就系话我喺香港嘅教会，一位陈太，一位李太，就系我香港嗰边嘅姊妹嚟嘅。同教会弟兄姊妹都唔系咁熟嘅，咁所以有好多心上边嘅嘢同儿女又讲唔到嘅，咁净系种种嘅缘故，唔知为咩事啦。总之嚟到之后咧，又开始有肚痛啊，成咁样，咁就初初唔系意咯，就以为系一啲水土不服啊，或者系自己不嬲以前香港都系咁噶啦，肠胃都唔好噶啦，就冇遗意。咁同埋我个人咧系比较硬净啲啦，嚟到之后咧就处理晒屋企嘅啲嘢。移民嗰啲箱咧就好短嘅时间就俾我拆晒啦，已经样都安排得好好咁样，咁啊变咗就好似得闲咗落嚟啦，咁啊慢慢就觉得唔系几舒服，咁就嚟咗几个月里边咧就试过好多次肚痛嘅。其实有时先生过到嚟我一齐出去玩咧，我都有嘅，但我系唔系咁讲嘅，即系顶得顺就过咗就算数咁样咯。
0: 所以你先生一直都唔知道你有即系肚痛呢样嘢。
2: 系啊，我唔知啊，因为其实佢正如头先佢讲咧，佢系冇同我分享过，亦都冇话过俾我听佢有咩事，净系有阵时觉得就话啊，肠胃呢轮好似唔知系咪热气咧便秘啊咁样，就咁样就算啦，咁样，所以我都唔系好怀疑咯咁样。
0: 咁后来点样样先发现到咧？你睇医生可能就咁少少肚痛，医生都冇乜特别怀疑噶、哦。
1: 睇第一个医生睇个中医同埋西医咯，都系啲同学仔嘅妈咪介绍啊嘛。咁佢睇到嘅时候，药冇得俾你食。咁或者建议你买一啲通便嘅油啊剩啊咁样，咁返去用过，咁又可能嗰次又解决到啊咁样，但继续落去佢又唔系日日㗎喎，佢内史先系咁样嘛。咁如是者都已经我起码呢度都有半年嘅时间囉。咁其实喺半年里面呢系试过好多次痛嘅。咁直至有一次就话痛得紧要，我都冇去睇医生㗎，我諗住痛完就唔痛㗎啦咁样。但系神真系好爱我囉，就派一个姊妹嚟我屋企探我。藉着个姊妹佢催逼我去睇医生，咁然后先发觉。
0: 咁发觉嘅时候系咪已经都几严重㗎喇？
1: 其实个医生冇讲任何嘢，佢淨系怀疑肠有事，系可能系 cancer 嚟嘅。咁当要做手术嗰时割除咗，医生就话要化验过先知道系咪恶性，有冇扩散。
0: 但系就要即刻开刀割咗啦。
1: 吓，即刻，因为我去检查，我记得嗰日去睇医生嗰日呢，医生即刻写纸俾我去检查。咁由嗰日开始，我到去检查需要一段嘅时间啊嘛，因为安排嗰阵时去 Burnaby Hospital 啊咁样，同埋又去一啲化验所度去验嘅时候咧，就建议我唔准食嘢啦，因为你食嘢越食得多越积住喺度啊嘛。咁由嗰刻开始，我就起码都有十日都有多冇食过嘢，咁完全系靠一啲苹果汁啊、啫喱啊，或者系呢两样，总之俾我系日日都系呢啲，即系饮呢啲水啊。同埋啫喱啊，咁所以直接今日嚟讲，我好怕啫喱啊！即系当你日日有饭食嘅时候，你唔觉得啲饭系乜嘢咯？当你喺度冇得食嘅时候咧，原来啲饭好香好甜。
0: 咁啊，瘦咗好多咯。
1: 系啊，瘦咗好多啊！当新翻嚟同我一齐做手术，我有时影咗啲相咧，当时都瘦咗十几廿磅。咁我不嬲个体型都唔系大噶啦，再瘦啲落去咧，真系嗰阵时睇到都好令佢哋担心。
0: 但当你知道你自己嘅肠有事嘅时候咧，嗰阵时你先生好似唔喺加拿大噶，咁你一个人咪会好担心咯？你有冇通知佢噶？
1: 当时我冇通知嘅，因为我系觉得佢喺出面做嘢咧，已经承受好大嘅压力，同埋我个人就系有咩搞

0: 店我都系自己搞掂咗噶，除非真系好大件事咯。正如我同佢讲，我未开口嘅时候，佢都知道我系发生紧啲咩事。咁我当时冇话俾佢听，因为我想完全系检查咗、确定咗系咩事，我先话俾佢听。因为如果你咁话咗俾佢听，咁远佢睇唔到，你又未知道系咪真实嘅时候，你话俾佢听，咪斩两边担心系咪？将全部嘅检查做完之后，嗰晚我就俾电话佢。
1: 你点样同佢讲啊？
0: 其实我呢电话都未讲啊，唔知点解佢会知啊？
2: 咁呢我哋其实我哋夫妇呢细个认识啦，咁一路到我哋成长然后拍拖啦。其实我哋两个好多时都好多沟通啊。我哋有阵时呢可以大家呢喺结咗婚十年或者廿年嘅三十年后，我哋仲可以讲返以前我哋拍拖个日子喎。咁我哋可以一时一讲讲天光喎。咁即係话其实我哋两个人每一句说话呢其实都好容易感受到。所以其实我喺中国做生意嘅时间，佢突然之间打个电话俾我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咁其实呢句说话呢冇嘢讲嘅，即係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我就已经感觉好大件事，一定系佢有好大嘅问题。咁我就已经好感觉到，哎，佢系咪身体有事，就系咁样。咁佢就然后就话俾我听，你唔使驚啊，我有嘢话俾你听，医生话验咗我有肠癌。咁当我听完之后，系咪我嗰一刻唔驚呢？其实我嗰一刻里面，其实我真系好唔舒服，而我即刻做咗个祈祷咯。咁我喺祈祷里面就话神啊，你俾翻个太太我，你俾翻个太太我咧，我愿意放低我任何嘅嘢，我可以放低我所有嘅生意。因为点解会咁讲咧？就系话我因为我一路同神嘅关系，我冇离开佢噶嘛，咁变咗我系冇去同佢亲近，但系我都知道有呢位主宰喺度，所以我就喺当中我就知道我自己咧，系咪挂住做生意？走得好远啊！因为我哋成日有时喺教会聚会都听到就话啊，我哋睇到世界嘅前场，我哋就人就会喺嗰度。咁我其实我都一样喎，因为我生意喺嗰度，我唔去唔得。咁所以我冇办法咯。咁喺呢个情况之下，我突然之间一个警醒咯，就咦，点解会系咁咧？咁样，所以我想作出呢个嘅祷告。

0: 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一路到到二十二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他就问他说，我应该做些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呢？耶稣就问他，他说如果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就是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作假见证，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个少年人就跟耶稣说，他说这些啊我全部都守晒了，那我还差些什么啊？耶稣就说了，他说你如果愿意作一个完全人，你就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还要来跟从我。那那个少年人听到之后就悠悠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大家刚才听到 Alan 知道太太有事的时候，马上他跟神做了一个祷告，就说他宁愿摆低他所有的一切，他要回个太太，他不要他现在的工作，他不要他现在的金钱地位，他只是很希望能够跟太太在一起。下星期 Alan 和 Doris 都会继续跟我们分享他自己怎样来看事业，怎样来看金钱。 Alan 在大陆并不是做一些很小的生意，而是非常非常大的投资的，但是他看家庭比任何东西都更重要。在他们自己的人生里面，神给他们有不同的经历。 Doris 经历了肠癌，但是 Alan 都是经历了有另外一个癌症。下星期我们继续听下神怎样来到给他们看到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0: 王国阳牧师。
2: 有一个人叫做史蒂文斯，他刚刚失业，而今次失业是很突然啊，对他来说，因为他第三个仔仔刚刚先出世。原本他是一个 programmer 程式员，他打算在这间软件公司都做了八年，他以为可以一直做到退休，想不到今年公司就倒闭。于是呢，他有一天在报纸看到一家软件公司

要招聘程式员啊，待遇仲唔错添。咁佢嗱嗱临写信去应征，结果咧两日后有机会面试。佢觉得过去嗰八年嘅工作经验，佢相信自己必定能够应付呢一个面试。谂唔到咧，面试当日考官问咗个问题，就系关于软件业未来嘅发展方向，你觉得会系点？佢从来冇谂过啲咁遥远嘅问题。当然嗰次嘅应征就失败咗。不过史蒂文斯佢有一个感恩嘅习惯，佢觉得虽然佢应征失败，但系佢收获唔少。佢就写咗封信俾呢间公司咧，表达佢嘅谢意。佢咁样写：贵公司花费咁多人力物力为我提供咗笔试仲有面试嘅机会，我虽然咧就落选，不过我喺应征嘅过程当中，让我咧谂到一啲我从来冇谂过嘅嘢。我觉得我真系获益匪浅，我非常多谢你哋为我嘅付出。感激不尽。呢封信真係好特别。一般人呢见功唔成都係好多怨言㗎，係咪？但係竟然呢个人呢写一封感谢信俾呢间公司。呢封信最后去到总裁嘅办公室。总裁睇完之后粒声唔出，就将呢封信摆咗喺柜桶。三个月之后新年嚟，史蒂文斯就收到一张新年嘅贺卡。上面咁写：尊敬嘅史蒂文斯先生，如果你愿意，请和我哋共度新年啦。而贺卡嘅发件人正正系上次佢应征间公司寄出。当佢哋公司出现咗空缺嘅时候，佢哋第一个抌到嘅就系史蒂文斯，而呢间公司就系后来嘅微软公司 Microsoft。史蒂文斯亦都系后来微软公司嘅副总裁。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们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联络，亦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上我哋嘅网页 febcanada.org， 你都查询更多远东嘅资料。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4: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如国破家亡，而身边却冇一个人能够了解佢，甚至有啲人以为佢系个卖国贼。就喺个时候，神叫耶利米去见一个图像。他见到图像手中的泥土不断地被转动，而图像就用自己的双手不离不弃地去涂造这一份泥土，让它成为一个美丽的器皿。

神要告诉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周围环境怎样改变，神的手都不会离开我们。就好像那个图像一样，神要透过不断的转动、拆毁和破碎，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加精彩和灿烂。神没有放弃，你都不要放弃。你看不看到图像的双手？就是这双手，他要紧紧地拥抱着你，他要叫你每一个挫折都成为生命里面的祝福。

0: 借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报道。
0: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计划本季内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将会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并积极开拓新赛道。李家超今日在行政长官办公室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下就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立法会表示已经接触各界人士超过4000人次，共收集570份建议书，形容报告含金量高。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大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指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乘车途中因琐碎事与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昨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的时候，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都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选择。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张陆说，在轨驻留期间离不开家人和战友的关心，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武飞形容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张鸿章就说，回到地球感到无比踏实和温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11点，升3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0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8， 日元 159.19， 瑞士法郎 0.781， 加元 1.378， 人民币 6.767， 英镑对美元 1.349，欧元对美元 1.167， 澳元对美元 0.7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75.29 美元，卖出 4575 美元。天气方面，一个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各区。热带风暴长眉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晚上九点，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

0: 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2: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3: 我哋要学习行喺圣灵之中。我们要学习选择真理，我们要学习更新自己的意念，因为我们都是学生，一生的来到去学习。
4: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什么是最需要改变的呢？我们很快就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比如说是讲大话的倾向，一段需要切断的关系，又或者是过度花费金钱等等。你尽力去改变自己的行为，但是似乎是无能为力的。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生命能够持久改变的秘诀。今天的信息是心意更新，请你留心收听。
3: 有些经文我们可能都读过很多次，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明白里面的意思呢？我们有没有想过那段经文要求我们做些什么呢？亦或我们通常会跳过一些我们不明白的经文，去读一些我们已经明白的经文呢？请大家翻到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七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七节那里这样讲：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地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外邦人是指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的生命是空虚的，没有方向的，对神毫无认识，亦都不懂得他的心意的。第十八节，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他们生命有这种的状况，第一是因为无知，第二是因为心里面的黑暗，不认识神，亦因为他们的硬心。第十九节，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我发现有一件有趣的事，每当圣经讲到污秽的时候，总是一并提到贪婪同埋不道德的行为的。第二十节到第二十四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心意更新是乜嘢意思呢？我哋点样更新自己嘅心思意念呢？圣经话，我哋喺基督里面系新嘅创造。我哋嘅改变唔系喺肉身方面嘅。我哋可能会比以前靓啲，但系我哋面容嘅改变 亦是因为我们的内心起了变化。

我哋成为新嘅创造，因为我哋凭信心接受咗耶稣基督作为我哋嘅救主，神就赐俾我哋一个新嘅心灵，一个新嘅生命。我哋对生命有咗一个新嘅观点，我哋嘅内心已经起咗好大嘅变化。第一个内心嘅改变系，我哋嘅灵喺神面前本来系死嘅，但系因为神已经赐俾我哋一个新嘅灵，所以我哋嘅灵而家可以活过嚟。神嘅灵住喺我哋里面，我哋同天父建立咗关系。我哋以前系唔能够同神有任何关系嘅，因为我哋系昏暗嘅、心硬嘅，唔能够了解神嘅。如果我哋仲系失丧嘅话，虽然我哋嘅肉体、情感、思想系活着嘅，但系我哋嘅灵其实系死亡嘅。我哋可以同人建立关系，我哋可以同物件、环境以及自然界建立关系，但系我哋同神系冇任何关系嘅。而家耶稣基督嚟到我哋嘅生命当中，我哋就可以同佢建立关系啦。我哋而家过嘅生活就系一个基督徒嘅生活啦。但系我哋必须要承认，耶稣进入咗我哋生命之后，我哋并唔能够一下子之间就识得为主而活，喺佢面前过圣洁生活。我哋唔会一下子之间喺凡事上都信服神，每日祷告、读经同埋做见证嘅。相反，我哋会发现我哋嘅基督徒生活往往就好似保罗喺罗马书第七章第十九节里面所讲嘅一样。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佢嘅意思系，我哋虽然知道自己应该做啲乜嘢，但系我哋并冇去做；但系我哋唔想去做嘅事呢，我哋反而去做。喺我哋得救之前，我哋嘅心思意念系有一个模式嘅，这个模式是罪恶的、自私的、贪婪的、情欲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救人的模式。但是当主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之后，我们是全新的人了，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就转换了另一种的模式了。这一种心思意念的模式是公义的、圣洁的、喜乐的、平安的，而且这一种心思意念的模式亦是合乎圣经的，是经常祈祷的，是慈爱的，是温柔的。以前的思想模式都成为过去，现在我们是一个全新的人。但是这个的转化并不是即刻就发生的，有些时候我们的表现仍然好似未曾得救的时候一样。点解呢？原因好简单。在得救之后，虽然神已经改变了我们的态度，但是我们的心思意念仍然有一些的渣滓，同埋一些根深蒂固的态度，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处理的。那我们怎样去处理呢？圣经讲到我们是有责任去更新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的。现在神已经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有能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思意念。我们已经是新人，所以我们有责任去改变自己的态度。心意更新的意思就是要按照我们真正的身份重新整理我们的思想模式。我们的心灵已经跟以前好不同了。我们现在这个人已经跟以前好不同了。但是因为我们仍然活在旧有肉体的本性之中，我们仍然有五官的感觉。而且我们是活在两个国度互相抗衡的张力之中，一个是公义的，属于神的国

而另一个呢是邪恶的，是属于撒旦的国度。他们之间是彼此敌对的。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况且我们仍然在肉身中生活，我们仍然拥有犯罪的能力，我们仍然有潜能和欲望去做一些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更新自己的心思意念，我们需要按照我们自己真正的身份重新整理我们的思想模式。我们的心思意念要随着我们身份的改变而更新。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保罗说：我们要将自己奉献给神，这个行动是合理的。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顺全、可喜悦的旨意。保罗说：我们要心意更新，以致外表的我们同里面真正的我们能够一致。我们已经藉着神的恩典得救了，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拥有主的公义、圣洁、平安和喜乐，这个就是我们里面真正的自己。保罗说：不要让这个世界去塑造你们，你们却是要更新你们的心意，以致外表的你们同里面真正的你们能够一致。圣灵住在你们里面，祂透过你们活出祂的生命出来。我们的想法是和神的想法不同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了。否则我们就会被世界所塑造，因为这个世界正在这里不断努力的这样做。这个世界明白，如果他们的产品的颜色能够更加鲜艳，速度更加快，声音更加大，只要这些产品能够吸引起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就会被吸引，我们就会去观察这些产品，这样他们就可以塑造我们的思想，我们就会生发出一种的欲望，想要去买这些的产品。所以保罗说，我们的心思意念要不断的更新。更新意念的方法有几个。第一个方法是，我们要认定我们新的身份。我们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一个全新的人。这个世界可以和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必须要先认定我们是在基督里的。保罗的神学可以用四个字来总结，就是在基督里。他一切的教导都可以用四个字来总结，就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有一个新的地位，因为基督已经住在我们里面，而且我们亦都是住在基督里面。首先我们要认定自己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藉着神的恩典得救的。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亦都在基督里面。我们要认定我们新的身份。第二个更新心意的方法是，我要决定将自己的心思意念建立在真理之上。这样我们怎样认识真理的呢？圣经里面充满了真理，圣经就是真理，它所写的真理都是关于神、人、世界、撒旦、圣灵和耶稣的真理。真理就是在这里。如果我们要寻找真理，就应该多读圣经，因为在圣经以外我们再找不到真理了。保罗在哥罗西书第

第三章嘅第二节嗰度咁样讲，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哋仍然要喺地上生活，但系当我哋每日与主同行，我哋做神呼召我哋去做嘅事情，我哋嘅心思意念已经定义喺神里面。今日我哋立志要行喺圣灵之中，遵行神嘅旨意。并且敏感神喺我哋生命之中嘅带领，无论我哋做啲乜嘢，我哋都会考虑到天父嘅心意系点样嘅。当世界嘅诱惑临到我哋嘅时候，圣灵嘅责任就系要提醒我哋呢一个嘅试探，然后我哋就要决定系唔系要跟随世界嘅思想方式，抑或系用神嘅思想方式。我哋定义选择神嘅思想方式，定义选择真理，就会向世界说不。第三个嘅方法就系要揾出我哋呢一个嘅意念系出于乜嘢根源。我哋每一个人都会有一啲唔系从神而嚟嘅思想，我哋有时候会惊讶点解自己会咁样谂。我哋要揾出呢啲思想嘅根源。所以，如果我哋要更新自己嘅心思意念，我哋必须要认定我哋自己嘅身份，并且我哋要定义选择神嘅真理。第三个方法系，当有一啲意念入到去我哋嘅心里面，我哋要反省呢啲系从边度嚟嘅。如果我哋系神嘅儿女，我哋应该好快就辨认出嚟。呢一个意念系唔系从神而嚟嘅？第四个方法系拒绝接受撒旦嘅谎言。我哋冇必要接受撒旦嘅谎言嘅。当我哋知道呢啲意念系从撒旦而嚟嘅话，我哋就冇必要接受啦。比如话，撒旦对我哋话：你一事无成，你以为你系边个？你唔会成功嘅。如果我哋相信呢啲嘅说话，咁样我哋就冇选择去思念上面嘅事啦，却系选择咗思念地上嘅事。我哋冇筛选呢啲嘅意念，却系完全接受咗撒旦嘅谎言。如果我哋要更新心思意念，我哋就要抵挡撒旦嘅谎言。我哋确定咗呢啲嘅意念嘅根源之后，就要奉耶稣基督嘅名，拒绝相信一切唔真实嘅意念。我保证呢一个嘅方法系行得通嘅。撒旦经常嚟到去困扰我哋，尝试将一堆嘅谎言放喺我哋嘅心里面，目的系要我哋沮丧。但系我哋有权利支取耶稣基督补血嘅能力。吩咐佢离开我哋嘅心思意念，因为我哋系神嘅儿女，所以我哋系有权柄对撒旦话：奉耶稣基督嘅名同埋耶稣嘅宝血，吩咐你而家立刻离开。基督已经住喺我哋里面啦，神唔希望佢嘅儿女俾撒旦困扰，因此保罗喺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四节。同埋第十七节提及救恩嘅头盔同埋公义嘅护心镜，呢啲系用嚟保护我哋嘅思想、感觉同埋渴望嘅。我哋仲要用真理嘅带子束腰，我哋要相信呢一个真理，应用同埋实践呢个真理，我哋就可以站立得住啦。喺同一章嘅第十五节嗰度话，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我哋要穿上救恩嘅鞋，活喺救恩里面，活喺我哋嘅成圣里面。喺第十七节嗰度有提到，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喺第十六节又话，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藤牌嘅希腊字系 spera， 呢一个唔系嗰啲细嘅圆形嘅盾牌，而系好似一道门嘅咁大嘅盾牌。

0: 呢一个盾牌大到一个地步，可以将整个人遮盖起嚟。当士兵攞起盾牌，肩并肩嘅排成一行，就会形成一幅好坚固嘅人墙。当敌人要撞击佢哋嘅时候，佢哋就会一齐跪低，敌人就会越过佢哋嘅头顶。信心嘅盾牌大到一个地步，可以覆盖我哋整个嘅人，抵挡那恶者一切嘅火箭。我哋里面有呢一个嘅权柄，可以彻底抗拒撒旦嘅谎言。第五个更新心思意念嘅方法系要选取真理，拒绝相信感觉。呢个亦系撒旦嘅谎言，亦是我们经常出问题的地方。我们的心情低落，觉得沮丧，这些感受都不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要选取真理，拒绝相信感觉。有些时候我们觉得神好疏离，但是感觉是不能够将神从我们的心里面赶出去的。这个是绝对不能够的。这个是撒旦的攻击和骚扰。撒旦要叫我们沮丧低落，叫我们觉得自己软弱。所以我们要选取真理，拒绝相信感觉。我们的心思意念就要选取真理，按照神的方式去思想，拒绝相信谎言。第六个更新心思意念的方法是要实践真理。这个很简单的方法，圣经说我们有责任去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这样我们就需要实践真理。我们要学习行在圣灵之中，我们要学习选择真理，我们要学习更新自己的意念。我们都是学生，那些愿意在圣灵里面学习的人，神会奇妙地使用他们。这个是非常之刺激和兴奋。真理和我们的信心会带动我们的感受。只要我们认定自己在基督里面的身份，只要我们定义选择真理，拒绝错谬，只要我们不要让世界来到去塑造我们的心思意念，只要我们不断地去思想真理，将焦点放在美善、纯洁和圣洁的事物之上，只要我们拒绝相信撒旦的谎言，将从撒旦而来的意念筛选出去，只要我们实践真理，在每一次做抉择的时候，都选择要更新自己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属灵生命就能够成长了。我们的思想不可能每时每刻都是正确的，我们要过属神的生活，行在圣灵的里面，我们还有很长远的路要行。最重要的不是我们是不是能够每次都成功，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应该怎样做。当我们失败之后，我们即刻悔改，更新自己的意念，这个是最有智慧的做法，因为这个是蒙福的途径，得平安和满足的路途，这个亦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多结果子的方法。
1: 今日的信息挑战我们每一日都要更新我们的心意，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虽然我们仍然会出错，但是我们可以很快就会发现错误，我们悔改之后就可以继续过一个喜乐和结果子的基督徒生活了。
2: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 我哋嘅网址系 chineseoutreach.com。

0: CA， 快啲介绍俾你啲亲朋好友听啦！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监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11:30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

0: 号。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张璐话：在轨驻留七个月，离唔开家人同战友嘅关心，离唔开各级领导工程同全体同志嘅支持，更加离唔开祖国同人民嘅托举。无非话回到祖国嘅怀抱，感到踏实同自豪，形容今次任务让佢更加懂得青春最美嘅姿态，就系、是、为国出征，会将今次太空历练化为继续前行嘅动力。张鸿章就话：从太空睇地球，深切感受到人类系不可分割嘅命运共同体，回到地球与祖国，感到无比踏实与温暖。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去年十一月一号进驻中国太空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二百一十日，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三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二十号飞船返回舱延舱巡检拍照、太空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并开展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同立法会协同研究同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于今季内展开。李家超话：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和分析以及收集意见，并汇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由13位外国政府官员组成的代表团今日结束在香港的访问，期间加深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和发展机遇。代表团由国家外交部安排，邀请来自非洲和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地区13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包括玻利维亚、科特迪瓦、厄瓜多尔等。在港期间，代表团与处理政务司司长卓永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会面交流，了解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的独特优势，既获国家大力支持，亦都联通世界，担当内地与全球市场的双门户角色。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1,057 点，升3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588 点，升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8， 日元 159.17， 瑞士法郎 0.781， 加元 1.378， 人民币 6.766，英镑对美元 1.349， 欧元对美元 1.169， 澳元对美元 0.7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80.46 美元，卖出 4581.59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一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啊，三五知己系咪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

0: 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监视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十一点半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张璐说，在轨驻留七个月，离不开家人和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和全体同志的支持，更加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无非说，回到祖国的怀抱，感到踏实和自豪。

0: 形容今次任务让佢更加懂得青春最美嘅姿态，就系、是、为国出征，会将今次太空历练化为继续前行嘅动力。张鸿章就话：从太空睇地球，深切感受到人类系不可分割嘅命运共同体，回到地球与祖国，感到无比踏实与温暖。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去年11月1号进驻中国太空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日，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三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延舱巡检拍照、太空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并开展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于今季内展开。李家超话，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和分析以及收集意见，并汇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由13位外国政府官员组成的代表团今日结束在香港的访问，期间加深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和发展机遇。代表团由国家外交部安排，邀请来自非洲和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地区13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包括玻利维亚、科特迪瓦、厄瓜多尔等。在港期间，代表团与处理政务司司长卓永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会面交流，了解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的独特优势，既获国家大力支持，亦都联通世界，担当内地与全球市场的双门户角色。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57点，升3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8点，升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17，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8，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0.46美元，卖出4581.5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也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章23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4: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9点，星期六中午12点，星期日凌晨1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感谢我哋嘅父神，因为佢将亲爱嘅儿子白白嘅赐俾我哋，藉着耶稣基督，我哋得到天上各样属灵嘅福气，罪得赦免，自由释放，成为圣洁嘅人，有儿女嘅名分。所以就让我哋而家嚟到颂赞神呢份荣耀嘅恩典、奇妙嘅爱，并且要一生嘅跟随佢。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第二十三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四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等出席会议，包括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等。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前往新加坡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同海军的有关专家学者。中方表示，代表团将会深入展示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增信释疑、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根据议程，孟长青今日会出席平衡分组会议，主题是怎样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正前往白宫战情室开会，将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重申，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

0: 气。霍建木之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特朗普又说，美国海军对霍建木之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滞留海峡的船只可以开始返航。至于浓缩油，特朗普说，伊朗深埋于地下的浓缩油将被销毁，美国会同伊朗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共同完成销毁工作。他又说，美伊双方已经就其他一些事项达成共识，但是没有提到细节。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就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双方的协议文本正处于伊朗国内审批最后阶段，强调伊方尚未作出最终决定。报道驳斥特朗普关于可能同伊朗达成协议的言论，形容是真假参半，缺乏可信度。尼日利亚将首都阿布贾以及另外九个州列为伊波拉疫情高风险地区。当地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虽然尼日利亚在这轮疫情中暂时未出现伊波拉确诊病例，但由于区域传播持续、人员往来频繁，以及伊波拉与当地常见的拉沙热等疾病症状相似等因素，因此判断伊波拉疫情输入尼日利亚的总体风险高。当局完成疫情输入和传播风险评估后，将全国划分为三个等级，其中首都阿布贾以及另外九个州被列为高风险地区，原因是这些地区有国际机场、港口或边境口岸，人员往来频繁。央视新闻引述消息报道，美国、丹麦和格陵兰的代表日前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磋商未来关系、北极安全以及资源合作等议题。报道说会谈当地星期四举行，消息人士说，丹麦和格陵兰都已经向美方表明不会在主权问题上让步，就算日后达成协议，格陵兰土地的所有权亦都不会转移给美国。消息人士形容谈判整体谨慎乐观，但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相关议题上立场强硬，协议前景仍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44点，升27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4点，升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28，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9，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6.34美元，卖出4557.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的有得玩的呢？ 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

0: 当中亦都有直播嘅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俾你嘅亲戚朋友听啦。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当然听佳音社广播啦。
6: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谁会肯一一夜夜静听心底那动人的故事，谁给我勇气，抱着我最伤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张璐说，在轨驻留七个月，离不开家人和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加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武飞说，回到祖国的怀抱感到踏实与自豪，形容今次任务让他更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会将今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张鸿章就说，从太空看地球，深切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回到地球与祖国感到无比踏实与温暖。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正前往白宫战情室开会，将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重申，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特朗普又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滞留海峡的船只可以开始返航。至于浓缩铀，特朗普说，伊朗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销毁，美国会同伊朗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共同完成销毁工作。他又说，美伊双方已经就其他一些事项达成共识。

0: 但是没有提到细节。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就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双方的协议文本正处于伊朗国内审批最后阶段，强调伊方尚未作出最终决定。报道驳斥特朗普关于可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言论，形容是真假参半，缺乏可信度。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战争即将结束，但是由于交战持续，现阶段无法划定具体时间表。普京又说，欧洲一些政界人士关于准备与俄罗斯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强调俄方一直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成为俄军的合法目标。乌克兰空军就表示，俄军向乌克兰境内发射多枚导弹，导弹向基辅市和基辅州方向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作准备，呼吁伙伴国家不要拖延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回来本港，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事发是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的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大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说，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坐车的途中因为琐碎事和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之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前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74点，升3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5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59.24， 瑞士法郎 0.781， 加元 1.38， 人民币 6.766， 英镑对美元 1.347，欧元对美元 1.167， 澳元对美元 0.71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54.53 美元，卖出 4555.04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系冲绳道之东南偏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2: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00。

丑小鸭在鸭群里面生活，以为自己是只普通的鸭。既然是鸭，再污糟点又有什么所谓呢？横掂灰灰黑黑都是一样啫。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嘅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嘅人士，播放优美旋律嘅音乐同埋诗歌，有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对话。我哋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嘅节目，千祈唔好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嘅广播啊？
3: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2: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3: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且安排休养。之后将在北京与传媒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昨晚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同官员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将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重申，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至于浓缩铀，特朗普说，伊朗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销毁，美国会同伊朗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共同完成销毁工作。纽约时报引述一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的会议历时大约两小时，但是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透过声明重申，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否真正履行承诺。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于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和分析以及收集意见，并汇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

0: 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时，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和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亦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一个选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1,032 点，升3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580 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59.29， 瑞士法郎 0.781， 加元 1.379， 人民币 6.766， 英镑对美元 1.347，欧元对美元 1.166， 澳元对美元 0.71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42.59 美元，卖出 4544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尾集结系冲绳，导致东南偏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3: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忙了成日，是时间休息了，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了。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我
1: 哋
2: 都好乐意
1: 成为你嘅同路人。我
2: 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

0: 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了。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且安排休养，之后将在北京与传媒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昨晚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同官员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将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重申，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至于浓缩铀，特朗普说，伊朗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销毁，美国会同伊朗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共同完成销毁工作。纽约时报引述一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的会议历时大约两小时，但是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透过声明重申，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否真正履行承诺。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于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和分析以及收集意见，并汇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时，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和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亦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一个选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32点，升3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0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29，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9，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2.59美元，卖出4,54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 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6: 男人去，女人堆。
2: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7: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喂，一齐嚟唱《万物赞之声》，唔系你叫我嗌下唱下，唔好俾佢评论。你系白兔仔定系大猩猩？总之就唔应该坐晒喺度静静静。无论你嘅声音有几核突几动听，啲坏鸡仔声，你系鬼咁煽情，都要走埋嚟擘大口叫两声。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低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名航天员张陆、武飞、张洪章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北京与传媒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昨晚近九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于随飞船返回地球的实验样本，涉及二十三个科学实验项目，重超过四十一公斤。其中备受关注的人工胚胎样本，航天员已经回收形态稳定的生物样本，将会进行分析研究太空环境对人类胚胎植入后发育的影响。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等出席。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题演讲，说国际秩序危机的发生会导致各国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又说竞争是无可避免，但必须在框架内进行。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根据议程，孟长青今日会出席平衡分组会议，主题是怎样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表示将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纽约时报引述一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会议历时大约两小时，但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决定。伊朗方面亦都重申，伊美之间仍在交换信息，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否真正履行承诺。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于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和分析以及收集意见，并汇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

0: 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汕头冇风，能见度15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7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是女人的天地。
6: 嗯，又回来我们这个女人堆了，我们真的堆得很开心、哦。我哋讲嘅嘢越堆越多咁样样。
7: 但系今日个话题唔开心得咧？
6: 系啊，系、啊，我哋今日想讲眼泪、哦。
7: 成日都听男人讲咧，眼泪就系女人个武器。一唔 like 咧，唔中意嘅时候咧，就会喊。
6: 但系系咪真系咁容易喊噶？
7: 我唔系一个中意喊嘅人。
6: 我容易喊，即系譬如我睇剧集啊，睇电影啊，我就好易眼湿湿嘅去到一啲煽情位，但系我就好难对住男人喊、哦。即系我唔会用眼泪去，即系作为我对男人嘅武器。
7: 你系咪觉得眼泪会俾人感觉你系一个弱者？即系你唔想喺个男人面前示弱？
6: 这个可能是我而家都要消化一下你呢个问题。但如果我直接喺个脑度即刻谂到咧，就系、是、我唔觉得眼泪可以令佢改变咯。嗱，因为如果你话武器，你梗系想即系攻陷佢啦，或者改变佢啦。
8: 眼泪真系令到人改变。
6: 系啊。
8: 即我自己，我自己就好有感受。
6: 嗯，
8: 譬如一个男人啦，你唔好讲女人，一个男人佢本来一向好刚强，佢突然间为你流一滴眼泪，哇！你真系心都软晒啦。
7: 但系整呢个系男人，
6: 系啊，男人为我流眼泪，我心
7: 软啦。因为我女人咧，成日如果我流亲眼泪咧，我老公就会话我，你唔好用喊嚟威胁我。
8: 因为女人太过滥用咗眼泪。如果你不是濫用的時候，眼淚真的可以做武器。譬如很簡單，你想想最多喊的是誰？ BB 嘛， BB 成日喊為什麼？是不是他有需要，他很直接表達，於是乎其實所有 attention 都去了那裡。那女人都是一樣的，其實他喊當然有些人是炸低的，但如果你不是炸低的話，我相信的而且確可以是一個武器。
7: 我覺得一個情景是很漂亮的，所以好似話有啲女人咧，譬如話佢好安靜咁啊，但係你見到佢嗰啲淚珠好似一個斷咗繩嘅

0: 或者即系有一样嘢，大家点解南言北切讲唔埋啦？好似你真系咁唔明白，你知我哋女人啦，成日话啲男人唔明我哋，即系咩九牛二虎之力，想讲我哋嘅心点样谂，但系佢都好似唔明。咁你去到嗰一刻，你嘅眼泪出嚟嘅时候咧，即系呢一个系可以令个男人，佢未必赞成你噶。佢未必明你噶，但系个心系会顿时软一软，就将嗰团即系嗰个火爆场面咧，即刻好似收翻嚟咁样样。
1: 但系咧，我听过有啲人讲咧，就话最惨一样嘢就系当你流眼泪，你真系喊嘅时候咧，鼻涕都一齐连埋，就好核突啦个样，
0: 靓女都变唔靓。
1: 系啦，所以佢哋话有一个明星咧，就叫做刘雪华，佢系拍好多苦情戏，佢系唯一一个女明星咧，系流眼泪但系冇鼻涕嘅，
0: 唔流，控制得好好，
1: 所以特别靓。
0: 嗱，呢个就一定唔系真喊啦。
1: 做戏啊嘛，讲明真系好废嘅，眼泪流得几滴之后，本来好靓啊，突然间啲鼻涕就咇咇咇咇。
0: 但系如果系连鼻涕都出埋嗰啲咧，系大喊嘅。但系男人其实好怕女人嗱，男人咧会俾女人几滴，佢正正就系讲啲咁靓咁浪漫啲眼泪咧，系迷倒或者软化。
1: 同埋冇声嘅嘢。
0: 系啊，但系如果你大喊，即系掠晒地啊，歇斯底里，好似癫婆嗰种喊咧。男人其實是不受的，他會覺得你很討厭，
1: 他即刻離開，
0: 即刻轉身走，沒錯了，
1: 因為他不知道怎樣收拾這個殘局，
0: 是的，
1: 手足沒錯了，
0: 是的，
1: 那怎樣呢？啊，即是不要輕易哭喎，在男人面前，
0: 那怎樣控制呢？要哭就哭的啦。
1: 不過我同意 Peggy 說，因為我在拍拖的時候呢，我丈夫咧成日就话我，你唔好用眼泪，你唔好以为你喊就得噶啦。
0: 唔好答我啊！
1: 系你唔好答我，你唔好以为我喊就得噶啦。咁形成我咧就系自己系忍住唔喊，
0: 嗯，
1: 但系变咗我真系喊嘅时候，佢知道我系
0: 好严重，
1: 系好严重，即系佢唔轻易喊噶啦已经。但系佢一喊嘅时候咧，有时我知道我嗰种喊系好无奈噶，我系就咁样望住佢，我唔驳佢嘴，即系我觉得驳嘴都冇用，解释都冇用。就係望住佢，咁隻眼就 blip blip blip blip， 我就睇得出佢係驚嘅，即係當然係心軟啦，但係睇得出佢驚。
0: 即係佢啲事態嚴重啦。
1: 但係呢個就係真係唔可以成日使出嚟啦，呢個動作。
0: 我咧就真係親身聽過一啲男人講咧，佢哋即係佢哋係即係呢種咧係一種幾柔情嘅男人嚟嘅，唔係我老公啊。
1: 我老公我反对
0: 啊！老公听到唔好嬲。咁我系听过一啲男人佢讲咧，佢话：，诶，即系我哋做男人嘅咧，系唔应该让女人流泪嘅，就好似苏永康嗰只歌咁。即系当然歌词就好皮毛啦，嗰只歌。但系即系佢哋有啲男人个心，可能佢哋啲系一种英雄主义，
1: 佢保护你，
0: 系啦，即系佢哋觉得咧系应该令，
1: 系
0: 啊，应该令一个佢身边嘅女人咧系绝对有安全感，同埋即系供应得佢好好，唔好让佢流泪。当然有另外一种男人就话知你喊几多我都唔理你咁啦。
1: 不过我同意阿静开始讲嗰个 B B 嗰样嘢，但系你会试到咧，当一个男人对你无情嘅时候咧，你点样喊法？你真系好美咁样喊。好真情，真系好无奈，乜嘢嘅喊嘅眼泪咧，佢都当你冇
2: 用啊！咩武器都冇用，
1: 冇用。即系你，就算你唔系当做一个武器，就系一个真情流露或者点样咧，佢都系会嫌弃你，会好讨厌你。即系譬如，就算系好简单一样嘢，譬如大家去睇一出戏，睇一出苦情戏，如果佢眼尾睄到你，不断咁样用纸巾抹下，咁爱你嘅男人就会递着手巾俾你啊，咁样抹一抹，佢就会觉得心里觉得哎呀真系可爱。但如果佢讨厌你嘅时候，切咁都喊，
0: 即系鬼。
1: 即系我觉得用眼泪其实可以试到嗰个男人对你有冇情噶，
0: 究竟系咪紧张你？
1: 系咪紧张你啊？
0: 系。
1: 咁当然我哋女人唔可以成日都用眼泪嚟到去。我又好中意有一种情景啊，唔好讲系女人。是細路 BB， 我是很喜歡他們還流緊眼淚，還在眼睛裡面，他會笑的，即是他不會，我們不好意思的嘛，都未喊完，都未抹乾眼淚，即是有人引你笑，或者見到一樣東西，你即刻是破涕為 笑，即是我們覺得是怎麼可以這麼轉得這麼快的、那個、畫面。但是細蚊仔最可愛的那個就是那滴眼淚都未乾，他就在那裡嘎嘎嘎嘎嘎笑。
0: 這個情景我想熱戀中的男女可能仍然會發生。
1: 我沒有。
2: 會。 有喊有笑。
1: 哦，即系个男仔扮小丑嚟氹，
0: 即系佢激到个女仔喊，但系佢个男仔想收科啦，即系个战争点都要结束噶嘛，唔通即系一路因为大家拍拖床头打交啊，唔系床头打交，即系拍紧拖唔好打交啊，即系都希望继续。

0: 拍落去，咁啊男仔咧就可能开始即系扮鬼脸啊，即系整翻啲嘢就氹个女仔啦。咁嘅时候咧，即系你知女仔其实好易氹嘅啫，依头眼泪未干，嗰头嗰个喺度献殷勤，个心又软啦，咁又会笑翻。
1: 系系、啊，不过呢样嘢都讲翻，我哋女人有时都几衰嘅。嗱，等我谂下，我哋结咗婚之后，如果我哋嘅丈夫系即系譬如话我哋另一半系用咁嘅方式嚟氹我哋，我哋就觉得焦臭咁样，即系你要觉得佢冇以前咁
0: 无聊，
1: 系咁无聊，即系继续
2: 唔会啩
1: 吓？我觉得会行开，即系冇旧时咁，
0: 唔会以前一样，
1: 会破涕为笑咯。即系最多系好衰嘅你，即系最多系一句咁样嘅说话。
0: 唔系，即系个反应冇咁直接，即系仲系要收藏，唔好俾你咁得戚，唔好以为真系氹得翻我啊咁样样。
1: 咁你就谂下一个老硬硬嘅光晒头嘅男人喺度扮小手氹你，你都觉得唔
2: 咁唔得啦，唔够我哋其实都要好好咁珍惜佢哋扮小丑嘅。
0: 有一句咧，你讲到呢度咧，有一句有一句。金句啦，我几中意嘅。佢话男人咧就唔好再让女人流泪啦，但系女人咧都唔好让男人太累。
1: 哦，都系个累字压翻位啦，啱啊，
2: 非常好，非
1: 常即系唔好成日都要叫佢扮小丑嚟氹你开心咯。
0: 同埋你哋即系做女人唔好贪得无厌啦，即系咩啊？嗰啲叫有福唔好使尽你，得些好处须回首。咁、
1: 我讲咗另外一样嘢添，又系即系奇想嚟噶吓。即系譬如话我哋画晒眼线啊咁样，喊嗰时候嗰个样咧，
2: 所以唔好画咯。
1: 即系我有成日第一喊嘅时候，我谂啊，咦，咁我好污嘅而家个样。
0: 所以有啲眼线系唔会融化嘅。
2: 咦，好、啊。
0: 同埋即系中意喊嘅女人，千祈唔好画眼线。
1: 系啦，
0: 系啊，
2: 又系 waterproof，
1: 但又唔靓啊。
0: 咁咪要用一隻 waterproof 啊，真系唔融化嘅眼线，唔好纹眼线啊，小心啲啊，依家纹得唔好，夸住你。
2: 啊，我见过。
0: 嗰时真系个男人见到你就喊。
2: 我真系见过有人纹条眼线纹得落去眼下低。
1: 可以洗噶系咪啊？
0: 哦，洗唔洗？同埋好即系眼线系咁近个睫毛。
1: 你记唔记得王菲有一次个扮相，就系有一个水晶嘅眼泪系贴喺嗰个眼下，
2: 系好靓啊！
1: 好靓 啊！
2: 因为王菲对眼靓。
1: 系啊，一定要眼靓嘅人。我呢排刘亦年嗰对眼，如果滴一滴个水晶喺度，未必得啊！
2: 放大咗个眼袋咯。个 focus 去晒个眼袋度就唔好啦，
1: 我唔得啦，即系眼袋又大又单眼皮，
2: 唔系啊，几好啊，
1: 多谢鼓励。

0: 你听见的节目是
1: 男人虚女人对，
2: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信
2: 有望有爱。
3: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冇咩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

0: 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章1至2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
4: ！Ava 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6: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